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于国定先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特别强调在职场沟通与冲突化解。有效的沟通与冲突管理是建立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清楚表达需求，掌握语气与态度，能够让讯息被正确的理解，同时识别冲突本质，控制情绪，寻求共同的利益，能够将对立转换为合作。透过技巧与策略，不仅减少误解与摩擦，也促进团队协作与个人的影响力，使每一次的对话都成为达成目标、建立信任的机会。国定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特别我们如何在职场上面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2: 哇，关于这题目，我就是想说，我们恳切的跟陈君英博士讲，下次这么难的题目不要找我，好不好？因为真的是很难，而且讲冲突啊。我就常常讲说，我这人生中好像也都是从小到大就充满了冲突呢。这个冲突很难很难搞，而且我有时候也想说，我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冲突的创造者？因为常常会刚愎自用啊，老的时候刚愎自用啊，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莽撞冲突，就是有很多很多个性上的事情，就让我这个对于冲突这件事情我还蛮熟悉的，而且还觉得很熟练，还常常碰到。就三天五天啊，从我们家的这个亲人开始，到我的太太，然后到我的小孩，然后到我的同事，到我的朋友，好像到处都会。
1: 那我很好奇的问，如果那么多冲突，你好像也活过一

0: 甲子的年岁啦，那还是安然无恙啊。
1: 对对对，就所以说这个冲突这件事情啊，第一个要先大家要知道，冲突可能是很难避免的。当然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人个性的关系啊，所以就非常少的冲突。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我们不是什么厉害的什么高人的话，所以第一个要先认识冲突是会发生的。但是呢，当然大家就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第一个要讨论说，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冲突会化解，有些冲突就不能化解？譬如说，有的时候兄弟啊，兄弟姐妹之间，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发生冲突之后，然后就开始
0: 老死不相往来？
1: 哎，老死不相往来，就很久很久不相往来，就然后就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沟通啊，不和解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要去想的，就是说你会发生冲突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怎么去化解呢？对，就像你有没有亲戚朋友，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跟他就是为了一件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你们就不来往？
0: 有啊，还是耿耿于怀啊。
1: 对
0: 对啊，这个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尤其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如果妯娌之间，哇，那个中间发生的问题更难解啊。
1: 对，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亲人嘛，
0: 对，
1: 又不能够断了这个关系，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和解这件事情。那这里面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有讲他其实兄弟之间的这个不和解哦，其实是跟你原生家庭的有关系。
0: 有有有，
1: 原生家庭你的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父母怎么处理那个彼此的那个冲突，它是会影响孩子们的下一辈。当我们在处理那个有亲属关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跨出那个和解的第一步？你怎么会去认为，你怎么会去接受，觉得你有必要或是你有义务去和解？这个第一个要先要，你要有这个态度跟你有这个意愿。如果你没有这个态度，你坚持在那边就是谁赢谁输的话，还在搞这个你赢我输的话，那其实那个冲突是就是一直存在那边。所以第一个是你要先有态度，就是我愿意跨出那个第一步，跟友善的这个手，友善的态度，友善的笑容，就开始。其实很多事情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如果你愿意放下跨出第一步的话。
0: 我觉得刚才国定兄所谈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不管在国家大事或者什么这个社会或者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讲这一句话，我已经递出橄榄枝。但是这句话中间我觉得有语病。你递出橄榄枝的后面，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还是你只是一个宣示性的口号，其实你所有立场都没有变。你只是我递出橄榄枝，只是口惠而不实惠嘛。所以说我觉得当面临冲突的时候，你要化解干戈为玉帛，你是不是真的很诚心诚意的愿意把这件事情当回事，还是只是虚应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的真诚还是最重要，化解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以为呢？
1: 对，那个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你跟亲人、跟兄弟姐妹、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那是一种情境，对哈、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所谓冲突的情境也不太一样
0: 哈、
1: 那我们最常碰到就职场上的一些冲突，那职场上的冲突是有利益的纠葛，
0: 对，
1: 大家各自有，所以那个冲突。我认为啊，职场上的冲突其实不是真的冲突，它只是一些态度或者说是一些立场上的表演。表演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 在这个在职场上面，我们跟你的厂商或者什么在合约上面会有一些冲突。
0: 嗯哼，

0: 那这合约上的冲突其实是什么？就是利益上面彼此的表演嘛。为什么我要表演得很凶？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夺得、获得更多的利益。
1: 对，
0: 所以彼此呢，因为这个利益的争夺呢，就会跑现出一些冲突。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冲突是一场表演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变成面子的问题呀、啊，什么态度的问题呀、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有的事情背后还是有那个利益点。所以当你可以静下心来想那个利益点的切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放哪里，要得哪里，那个中间的战略或者策略就会很清楚。那所有的态度只是那个过程的演出而已。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最重要是背后那个利益的获得嘛，所以当你在想这样，就冲突就容易去执行了。
1: 所以刚才国定兄所谈的，我觉得我们冲突最难解的，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人在这个人，我们都对这个人的不管是刻板印象，或者我们觉得他会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把他的结论，我们自己认为他会是这样的结论。哦，其实当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面碰到，尤其在职场上面碰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会想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投石问路，他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也许跟我们所想的会有迥然不同。
0: 对，
1: 所以刚才讲的地感难知，你地感难知，假设你有真心的，哎，国定兄，哎，我们这个事情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去取到中间哪怕50%你不认同，但是有50%是认同，你可不可以去扩大那个认同的50%，那自然而然不认同的50%就会降低了嘛。
0: 对，
1: 比如说你认同变成70-80%，不认同就20-30%，能不能够解决那个都不是关键点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如何能够化解冲突，化干戈为玉帛。

0: 谢谢大家回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已经播过第一集，如何能够让你的财务自由。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季，我们所谈的是创造共赢的沟通力。今天我们特别要再谈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特别我们在公司开经营会议也好，或者开产销会议也好，或者产品开发会议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对方互相部门跟部门中间的立场，对方互相指责。那我们如何能够让公司召开一个有效的会议？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老朋友余国定弟兄，余国定先生，特别我们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何能够引导一个有效成功的会议。
1: 是啊，刚那个陈博士，陈俊英博士主持人他讲的事情，因为第一集最前面的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录音我没有来参与嘛，我听的原来是谈这个财富自由，我觉得那太重要了，现在听完以后财富自由之后，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事情，你的日子要过得好啊，就要学习沟通的能力，要不然你的日子很难过。对，刚刚讲的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就碰到那个有些那个尴尬的状况，比如说公司业绩不好，我们这个月业绩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啊！我曾经讲我自己人生例子，我曾经去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呢很稳定的每一年赔3000万，
0: 哇，还真厉害嘞！
1: 然后
0: 非常一致性，是不是？
1: 哎，而且他不是，他是连续赔了4年5年
0: 哦，
1: 很坚持，态度很坚定哦，每年3000万哦都没有减少。然后呢我进去以后呢，我第一个就发现什么呢，我发现这里面灌溉云集。什么叫灌溉云集？就是那里面都是资深的人，就是很厉害的人，他们做业务的是资深的人，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同业那边跑来的，他们做生产的人做产品的人也都是很资深，他每一个单位的人都是很资深。可是很奇怪哦，很奇怪，就是赔钱。然后呢开会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都很资深，每个人都很有经验，所以讲起过去的历史呢，讲起过去的战绩，每个人都是战功极为标榜，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是你的错。为什么？想当年我在某某单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怎么做，那都很厉害啊，每个人讲故事都讲得很棒，但是呢就是赔钱，就是赔钱，就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厉害，都是一些厉害的高手超人，怎么放在一个锅子里面一煮以后就煮出那个
0: 原形毕露。
1: 那你说很奇怪，就是说这些人是高手啊，也曾经有创造很有名的这个历史，那怎么会就是赔钱，而且还稳定的，还不是赔一年，是赔连续赔了4、5年哦。然后呢问他们，开会的时候问他们，那每个人都讲起来的故事呢都头头是道。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每个人都有战果，但是每个人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也都会讲出一套道理来，但是这套道理呢实行结果过去呢就5年呢就已经赔了15000万。那你说怎么办？那我那时候去，我从别的行业就跑去那边去做他们的这个主管的，那我就后来我就感觉到，我觉得发觉啊，就是大家每一个人没有共识，没有核心的
0: 价值，
1: 核心的价值，
0: 核心的目标。
1: 然后呢，大家呢都在对内竞争，对内表达这次这个赔钱啊，不是我的责任，
0: 推卸责任，
1: 不是我的责任，
0: 那。
1: 这个呢是别人的责任。

0: 好，那天天大家工作的方向呢，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的时候，所以我在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培养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的共识。我们不是一个部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我是，譬如我是可能是业务部，我就攻击我们生产部门，你产品做得太烂了，对不对？不是。好，那怎么做呢？我就是当时我的做法是，我做了一个年度的业绩报告。就是说去年我们做的业绩，每个单位要上去报告，你的单位报告说，哎，我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做好，我做不到还是做不到。然后呢，做不到的单位就是跟你的目标跟你的预算有差别的单位，那个主管要带你所有的部门的同仁要上台去跟其他全体的同仁道歉。
1: 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哦。
0: 道歉说对不起，我让大家拖累大家了。因为有些单位有做到，有些单位没做到嘛。但是呢，就是我没做到，所以我就会。那结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做不到的单位上去的时候，在台上都哭得一塌糊涂。哭得一塌糊涂，他们觉得非常的惭愧，非常难过。然后呢，接着他们下台的时候呢，其他单位的人上去抱着他们，他们在哭嘛，就抱着他们。然后呢，其他单位的人，那个主管就站起来讲，他说也很伤心，说其实我可以帮你什么。我们可以帮你什么，我们没有帮你，就是非常的抱歉。我们明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你的需要什么，我知道你缺乏什么，我可以帮你什么。
1: 哇，这个就是良性的互动。
0: 然后整个现场没有人在幸灾乐祸，整个现场没有人在比较大小，也没有人认为这个你胜我败，没有，大家就觉得我们可以更好，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更大的成就。哇，那个第一年搞的时候就哭，到第二年的时候立刻转亏为盈。
1: 哇
0: 立刻转亏为盈，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事情。那这里面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就是沟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建立一些东西。我最难的，我跟大家讲话怎么讲都讲不透，说你们要不再努力，你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可以赚钱反败为胜。转亏其实做不到。我读了那个日本，不是有一位企业家，日航的那个董事长嘛。那日航是一年要赔几十亿的钱的一个在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去以后一年多就把他反败为胜。他其实就是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我也没有去干什么，我最重要就是让同仁重新的站起来，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那这是我的使命。让日航反败为胜，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参与。就很快一年之后，他就从一年要赔个几十亿几百亿的状态变成开始赚钱。他其实做的东西并不多。那我是觉得说，当你做成一个领袖的时候，那个沟通的过程不是你在讲，
1: 对，
0: 而是要让人家透过一些仪式或透过一些方法让人家体会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去做一个伟大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失败，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靠我们大家的合作，我们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沟通最重要的境界是怎么达到那个效果，而不是那个过程。
1: 这个刚才国定兄所讲的这个分享的，就让我想到美国卡内基钢铁很有名的，
0: 是
1: 他就有白班日本的钢铁大王嘛。哦，他白天生产的举例6吨，然后就写在那个地板上面，用粉笔写在地板上面。哎，隔天夜班。

0: 一看六吨，哇，他隔天早上来看变七吨，因为他已经超越六吨了嘛。白天看到的七吨就变成八吨，哦，这个就变成什么？他虽然只用
1: 循环
0: 粉笔写了一个字，但是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1: 对，
0: 就刚才国定兄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景，如果没有，每个部门都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各自的 agenda， 他跟哪里谈来团队合作？所以说部门与部门之间，我们常常谈的就是说业务部门、研发部门、制造部门，每个部门平常心想他们都有很清楚的本位主义啊，他们都不愿意放下来。但是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在一个目标上面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达成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哦，就像刚才国定兄所讲的故事，哎，其他部门呢，人家有人愿意递出橄榄枝是道歉，我成为公司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那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就觉得说，哎，我那时候要帮，假设我那时候帮他一个忙，搞不好这目标
1: 结果就不一样，
0: 就不一样了嘛。哦，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哦，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于国定先生。我们接着来谈一谈公司的

0: 最重要的是要达成经营绩效。我觉得好像常常有人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诶，国定兄，你也待过很多的不管媒体或者一些企业，你觉得一个有效的会议是不是让公司能够导引，避免好多的不必要的冲突呢？
1: 对，在这个先讲啊，这个什么叫做有效的会议？
0: 嗯哼，
1: 哦，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上还有讲，他说其实啊，第一个事情啊，你要先简化会议的效率，就是说你怎么透过简化，然后让会议的效率提高。那他就讲，他说你现在第一个可以回去做的是说，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行事历，
0: 嗯哼，
1: 你行事历有哪些会议，有哪些会议是无效的会议，
0: 嗯哼，
1: 是不必的会议，是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举办或者应该要把它结束的会议。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很多的经理人都有这样，像有一天开个三四个会议是很正常的。
0: 对，
1: 还有人我还听过开七八个会议。对，我刚刚讲的像前面讲的什么郭台铭，那郭台铭他们很多部门主管这个会排在晚上九点，晚上九点去总裁办公室开会，十点，然后那个九点钟，晚上九点那个人排到现场之后，发现还有好多人在那边排，问他说现在，他现在是下午四点人在里面讲，或者还有五个小时。所以说这个会议这件事情，第一个要先让它有效率，要先要简化，简化那个数量，
0: 啊，
1: 那个人数要简化，人数啊，不，很多人都说，哦，害怕，所以所有相关人都来，哇，这会议室满满的。其实很多的公司的告诉我们，其实有效的会议次数要频率要减少，人数也要减少。
0: 你谈到这个， 我就想到那个大象也会跳舞的那个讲 IBM 嘛，
1: 是是，
0: Louis Gartner，
1: 对，
0: 他从财务背景去主持第一次主持会议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哇，怎么主管第一圈主管，后面幕僚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问一个问题，从最后的小秘书一滴一个传上来，传到主管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他说：“怎么会有这种组织啊？”
1: 对啊，因为他们很大啊，
0: 对啊，
1: 可能有几万个员工啊。
0: 对啊，说这种组织，他就想说，这种会议根本不用开，八到十二个已经是最 maximum 了。
1: 对啊，
0: 对啊。
1: 那这个不是阿玛总要讲吗？就是我的会议哈，是两个披萨的那个容量，
0: 对
1: 对不对？那大概嘛，那八个人不要超过嘛，
0: 对对
1: 啊，那你二十几个人就吃两个披萨会抢嘛，对吧？所以他说就是要两个披萨。所以其实很多人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主持有效的会议，第一个在形式上面，在结构上面，你要先规划。
0: 对，
1: 否则要不然你说刚讲的这个IBM 一大堆人，五十个、一百个人在里面开个什么鬼会，那就是一场仪式而已啊。
0: 对，问他他根本不知道要传递好四五层从外面传递进来。
1: 对啊，就像我们在国会里面看到的那个状况。 对，
0: 啊，
1: 对，其实是无效的。你要先搞清楚啊，这个频率什么样的人可以出，那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出。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也从这个阿玛总啊这些单位，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要求我们先要在开会之前，会议的相关资料让每个人都看了，都了解了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问题，这背景什么，然后去来了解。你不可以到现场来，现场来找资料，现场来找经验，现场来找这个资讯，不行的。你现在之上你就知道这场会议除了讲频率要不能太高，除了讲人不能太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来的时候要准备，
0: 要有准备了。
1: 因为你有准备的时候，你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不太长嘛，很多一搞，你有看过会开三个小时啊？
0: 哇，
1: 对不对？那个简直就像太可怕了。
0: 一个小时我觉得就是最好在一个小时内结束
1: 以内，对不对？
0: 我忘了哪一家企业他开会是站着开会啊。
1: 啊，对对对对，
0: 看你能够撑多久。
1: 对对对对啊，对啊，立时站着吃东西这样子，对不对？就有效率了。对啊，所以刚刚讲说那个你要准备来，你不能够空手而来。我们有看到很多那个人来这边的时候一脸白

0: 痴的样子，就是傻蛋的样子。然后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不可能发言嘛，
1: 对，
0: 他也不可能贡献。所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在会议之前让所有人对这个事情要讨论什么，他的背景，他的相关资料都有得到充分的阅读。
1: 对，
0: 那当你做到这几件事情的话，那剩下的我们就讲说有效的会议就开始就容易了。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会议就是一个等于刚才国定兄特别谈到的，我们会议主题是什么，要召开会议的人至少要把今天希望达成的 objective 是要很具体嘛。哦，比如说我们今天随便举个例子，诶，品管要召开一个会议，诶，他说我们公司的退货率正常应该是在1%到2%，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客户退回来退货率已经5%了。哦，那请各位相关的部门刚才所讲的哪些人参加，你事先要先去准备，我们的退货率总会变成5%。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会议就是你第一个要问等于说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嘛。
0: 嗯，
1: 那第二个就因为有这个问题确认问题，才会第二个就是产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个东西嘛。
0: 嗯，
1: 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嘛，针对这个原因分析出来大家得到的结论有哪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也许有一个两个三个，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哪一个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哎，这个还没有完哦，你要讲说哎，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会议才是第一个就问题是什么要很清楚嘛，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嘛，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第四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第五个就是要追踪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我觉得这个会议才会变成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0: 对，
1: 你国定兄你觉得怎么样？
0: 对啊，我曾经在大公司服务过嘛。
1: 嗯，
0: 那我在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的高阶主管会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是吓一跳。
1: 嗯，
0: 第一个很多人啊，各部门的主管都要来。
1: 嗯，
0: 就来了呢大概30几个单位。
1: 嗯哼哼，
0: 哦，然后呢最妙的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主管会议啊，算是每周要举行，但是通常在3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1: 嗯哼，
0: 对，然后每个部门就报告，然后这个董事长就会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哼，
0: 没有任何人发言。
1: 嗯哼哼，
0: 然后就下一个单位。
1: 嗯，
0: 然后就下一个单位。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单位呢就在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1: 嗯，
0: 对不对？ 你干嘛要报忧呢？就报喜啊。所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演出的时间嘛，就可能是60秒嘛。
1: 嗯，
0: 那时候每个人就很快的就讲报喜不报忧。那因为我从别的单位来嘛，所以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你是在报喜不报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变成一个传统的话，
1: 嗯，哼哼，
0: 大家都在报喜不报忧，你可以想象那个效率有多差，那个公司完全没有进步的那个的动人嘛，因为都报喜啊，没有看到忧。我们会议的重要的除了要给你掌声要给你鼓励之外，其实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或者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大家一起来讨论沟通然后找到解答嘛。但没有啊，所以那个很多的那个忧的事情就从小忧变大忧。
1: 对，
0: 或短忧变长忧，那这个你就想想看，这个组织完全没有沟通的能力嘛。
1: 其实我常常我开会的时候就会让每一个报告的人大概有几个，你因为我们有些是周会或者有些是双周会，
0: 嗯，
1: 或者月会都不管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先去分享你过去这段时间你的 achievement 的，
0: 嗯，
1: 跟所谓的这个成就就是跟公司设定的目标，嗯，你达成率是什么吗？
0: 是是，
1: 这就是很清楚吗？那你第二个部分你就要去分析说我达成，我还要请你报告你为什么能够超出目标。
0: 嗯
1: 哦，你是什么付上什么代价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欸，这是一次的侥幸呢还是你的努力。那第二部分你没有达成为什么没有达成，你自己要先分析吗？

这个是第一部分，很简单报告，所以我的报告大概做一页。那第二部分就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未来的不管一周两周三周，假设你是 weekly， 就未来一周你预计做的重要的事项是哪些，你预计达成的结果是怎么样。第三部分就是公司要给你什么资源或什么建议，就是每个人报告很简单，大概假设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

0: 执行的有没有落差，有没有追踪嘛？
1: 对，所以这里面就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结论。
0: 对，
1: 那这结论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0: 对对对，
1: 都有自己的功能，
0: 对对对，
1: 然后都要有自己的贡献，
0: 对对对，
1: 最后才会有结论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当一个人眼的旁观者，大家都是人眼旁观者，那怎么会有结论呢？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有结论就变很重要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讨论分享。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于国定先生。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职场新对话，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沟通，如何在职场沟通与冲突的化解。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对针对一个有效的会议，当然就是要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步骤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有哪些，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第四个有解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刚才国定兄特别提到，诶，这个还不算有效的会议哦，我们最后要加一个追踪，是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点。国定兄，刚才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企业界，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讨论了半天，最后得了结论，然后呢，然后就各自收拾书包回家了，没有去执行，或者说执行了三分钟热度又冷了，冷了也没人追，所以追踪这件事情
0: 对
1: 是很重要，否则要么开会，结论很多，
0: 对，
1: 但是都没有执行，
0: 对，
1: 那就麻烦了。所以怎么样来追踪，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如果在企业界工作的同仁，尤其是你是主管的话，你要追踪。
0: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常常会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做每件事情，大家紧绷的花了时间，花了代价来这边开会。哎，我们是理政的，但是少息解散了以后，大家都平安无事，什么事都不用干，下次来又是同样老问题都没有解决嘛。

0: 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而且你，你一个人开会，假设一个小时，你是八个人就八个小时就不见了，你要在吃公司的资源啊。
1: 对，
0: 我们的那个军委有没有什么谈到会议？我相信你在你的这个工作领域里面，一定也碰到很多这个会议成为我们的到底是踏脚石呢，还是绊脚石呢？
2: 大家好，我是 Annie。我觉得这也是感谢神哈，我们现在在嘉音里面工作的话，其实因为大家有同样的信仰背景，所以其实我们跟我以前的工作的状态比起来，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 peaceful 的，比较大家比较和乐哈。但是我以前有碰过一个状况，就是例如说我是属于业务单位的，那我就会接到一些单子，它会需要研发，那我就要对 RD 嘛，就像那个俊英哥之前讲的，就是每一个部门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
0: 本位主义，
2: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情绪，然后甚至我觉得后来会转变成为有一点点就是恶意的针对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是小主管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社会新鲜人或者什么，在针对我们如果在职场上面的同事在工作上面如果有一些冲突，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调，或者是怎么样去让这个氛围比较和谐，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可以告诉我们？
0: 也许国定兄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如何透过对话取代对抗和化解冲突。
1: 其实会议啊，就会议有几种不好的现象。那我们刚前面讲报喜不报忧，
0: 对，
1: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会议第二个是会议呢有结论，但是不执行，或者执行的很草率，不到位。这也是会议不对的地方。那其中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刚刚讲的会议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冲突的背后是坚持己见。坚持己见的，对，他底层逻辑就是你因为坚持
0: 开会都不讲，会后一堆意见。
1: 对，但你就坚持己见，你的立场也很坚定，你什么也不骗，这个什么骗土不
0: 寸土不让。
1: 寸土不让。所以这就很恐怖嘛，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认为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啊，不知道啊，但是我认为就是还是要让同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结论，谁都不要下班，就是。你必须要做出这样说，我今天一定要有结论。你如果不能够，就最后就会而不议嘛，议而不决嘛。对啊，你不决的话，那个你吵架吵死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结论。所以你们当老板的主管知道，把这讯息传给他说，你们可以吵，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我要有结论。对，所以你们该要妥协，该要让步，该要怎么样就要去做，不是声音大就是结论。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如果做主管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坚持的。对，就是我要你们有结论，各执己见我觉得蛮好的，但是要有结论。
0: 国定兄特别谈到的就是要有大家共同的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就是你的事情要十分的具体，最好能够量化。若不能量化，你讲的是形容词，再多也没有用嘛。
1: 对，
0: 要能够量。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要交件，这个是个量化嘛。
1: 对，
0: 你的品质退货率是1%，五个 percent， 我经过3个月以后会变成1.5%，这个是量化嘛？然后。就是你就是除了量化以外，就是变成很明确，然后交代人去执行，他要负责任，然后最后还是要量化，什么叫负责任，什么时间完成嘛，要完成什么样的结论嘛。
2: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是身为主管的部分，他是不是也是时候有些时候要不能怕冲突，不能怕要求，就是说他必须要立一个

0: 就是刚才讲之前我们有讲的界限在那边，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身为主管他害怕这个冲突的话，其实变成大家都没有办法做事情，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个依规可以遵循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冲突有些公司的有些这个领导人是很会善用冲突，他让两个部门对立。为什么有时候业务部门跟财务部门是对立的？为什么是对立？财务部门我放账就是钱没有收回来，我照样出货，这个是对公司很危险的啊。
2: 对，
1: 那我给他额度，我没有质押，这个从财务部门，因为他要为业务部门要接业务，这些最好都没有限制，
2: 对，
1: 他业绩就容易达成嘛。
2: 对，
1: 但是财务部门就是很清楚，这些没有过就不行嘛。
2: 对，
1: 所以我在公司在这两个部门的时候，我就设定一个准则，就是业务接单要出货之前，一定要经过财务部门签合。他要去查他的 credit 的出货，他的金额是不是在我们允收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标准之内，哦，那如果超过这个，当然财务部门跟业务部门有权，我们公司授权他，超过10%，财务部门要放行。但是财务部门超过10%没办法放行，就要到总经理这边来批示嘛，因为有特别的意见嘛。所以我们如何去有效去控管，等于说两个部门的冲突，但是要设定一个游戏规则，是为公司好。我刚才举的业务跟财务。业务部门说巴不得天天出货，钱收不收了回来没关系。财务部门说你钱没有到位 over credit 的，然后你 over due 超过时间没付钱就是不准出货。
2: 对，
1: 这个要有个机制，
2: 所以有原则。
1: 对，所以我说对立有时候是对的，但是那个是对事而不是对人，但是有例外。当然我们企业里面讲的例外，就是你不能80%都例外啊，你只大概只有10%到20%是例外，例外管理啊。
2: 对，所以刚刚讲到，我觉得那个讲到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如果你作为主管，你不要怕冲突。
1: 对，
2: 那个冲突是可能有时候会蹦出好结果的一个关键。
1: 对
2: 对，大家每个人都和善，每个人都 peace， 每个人都和平，那有的时候就混过去了嘛，就冷冷的。但在冲突过程中，才会产生真实有效的好东西。
1: 对，
2: 是在那个时候的火花是那个时候撞出来的。
1: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有冲突就赶快要去把它灭火，不一定。因为如果透过好的带领，会让那个冲突蹦出好的火花出来，好的结果出来，这是我们需要的。
1: 我觉得冲突如果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像国定兄所谈的，就像刚才我所举例的，业务部门跟财务部门有冲突，那很好，我们就定一个游戏规则，
2: 是，
1: 哦，大家共同遵循。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对事，
2: 对，
1: 不是对人。
2: 对，
1: 但是公司难免会有例外管理嘛。
2: 对，
1: 但是例外管理我个人觉得要控制到10%到20%已经到顶了，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例外啊。
2: 对，
1: 那你等于没游戏规则啊。好，谢谢大家，希望下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被提醒。常常我们从自我出发，我要找一个合适我的人，可能永远找不到，因为你也要建立你自己成为一个适合进入婚姻的人。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对方的外表，例如身高啊，学历，
2: 讲话风趣，
1: 讲话是否风趣，甚至我们说他的收入，他的教育背景，年龄。我真的要说这些不是绝对的，这些条件不是绝对一定要怎么样才合适或者不合适。其实真的最重要的是信仰，人生的使命，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方向？你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值得你用一生去努力的？所以配偶应该是跟你一起来走，为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使命努力，然后我们来服侍跟随相同的一位主，这样子就是非常一致。至于说什么生活习惯呢、早起晚起啊，或者是内向外向啊，这个兴趣啊，这些都是小事。
0: 品格比较重要，配偶是品格这一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0: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题。
1: 虽然得知真理，夫妻间的争执痛苦，也依靠祷告较多愤怒感，但一开始如何去克服心中不断冒出来的怨恨以自我贬义的怀疑呢？感谢主，我有小组，请听同理的组长帮我度过这段时间，圣哥一同祷告，吞口水，调呼吸，一次一次进步，总觉得好慢，回顾过程我觉得好漫长痛苦，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0: 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想反问大家，请问有让小孩可以快速长高的方法吗？应该也有哦，但是再快也还是要按部就班。所以美玲，请问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2: 没有，我觉得没有。
0: 真的哦？那你是怎么成长的？其实美玲也是我们的组长。
2: 我觉得要待在小组要长一点，要够长。在小组的学习，我讲我的，我最在意的是钱啦。我来讲我的难处的时候，组长是跟我说，上帝一定对你是就是正中下怀，就是这一点是你要去学习的，因为上帝给你这功课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听得很不高兴，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么糟吧。但是呢，因为一直待在小组没有离开，其实会有点想不想待了，有点被说中的那种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待下来慢慢学习真的要时间，听还真的觉得我们谢谢我组长那么勇敢讲我的这部分，我真的在这方面我需要就是安全感跟对上帝的信任是不够的，我只想要抓到我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成长真的在小组里慢慢的愿意接受，然后不要离开，最后是感谢我组长。
0: 是我要声明哦，我不是美玲的组长哈，美玲的组长真的非常有智慧，确实诶，我想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也会我哪是这样，我下次不要去了，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美玲好棒哦，她就是愿意放下那个自我，谦卑的接受组长点出来，愿意被纠正，愿意成长。我请公正也补充一下，我先问，有捷径吗？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3: 个人不容易，我是觉得还是要祷告，圣灵会托住我们。比如说这位姐妹现在这么的辛苦，但是她还在这里，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就走了或放弃，但是他在这里，其实大家知道圣灵正在帮助他。我有一个弟兄这两年经济很不好，我们都为他祷告，都自己会觉得信心好像都不够，但是最近他改善，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让他去跑了很多的市场，就可以了解市场的概况，抓得住该怎么进行，是他很好的训练。他最近有一个大公司要跟他合作，我们就为他感到高兴这样。谢谢。
1: 其实这位学员想要有提升快速的方法，这个心是很可爱的，值得鼓励的，希望改变嘛，希望能够更有效率。不过可能这是你的感觉，感觉不一定可靠，你的一小步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我小组弟兄里面，他是有一个礼拜分享说，哎呀，我常常跟我太太暴怒易怒，我还是很情绪。第二个礼拜说，哎，我们这次吵架已经很少了。我跟他说，哇，你这进步已经很大了，平常他讲话都是非常负面的，非常情绪的，可是第二个礼拜讲话很冷静，好姐会说都是我的问题吧，都是我的错。我说你已经进步很大了。所以有时候个人的进步自己并不察觉，但是旁观的人可以看得见，就像美玲跟公正他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上车迟到不再唠叨了，美玲就感受到说，哎，你怎么不骂我了这样的。所以别人可以看得见，你自己感受不到，你放心

0: 对，你有神，你说有小组啊，有祷告这些的，我们是神的工作，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你不用急，但是他一定在做工。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田地不能随便苗长得太慢就把它拉高一点了，不可能这样。盖房子也不是一块砖头就盖起来的，所以需要有他按部就班的程序，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设计，这样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才会真正有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候神，你有改变就是一大步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放心，不要急，积极与神同工，享受上帝对你的改变，享受小组，因为你已经参加了，去融入，能够体会多别人的经验故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1: 刚李哥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很快速的成长不一定是很扎实的，反而是那个经过时间的考验，困难的考验，然后我们一点一滴孕育出来的这个成长，反而是很真，经过试炼的。好，谢谢美玲公正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

0: 事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那我要请美丽来回答。这个姐妹她说，如果妈妈一个人带四个孩子非常累，甚至常常崩溃，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可以放下孩子去上班吗？因为美丽有三个孩子，所以美丽觉得蛮多地方可以好像体会这个姐妹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请美丽回答。
1: 首先我要说，这位妈妈，你实在太了不起了，你愿意生四个孩子，而且愿意自己亲自带孩子，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要起立为你鼓掌，为你拍拍手。妈妈一个人要带四个孩子确实是非常的辛苦，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也经历了一段不算短的崩溃之路。除了准备日常的三餐之外呢，还要常常处理孩子们之间的纷争，家里呢常常是混乱不堪的，等到睡觉前要念故事书给孩子听的时候，反而是我自己就先睡着了，然后等被孩子摇醒之后，我再呼噜噜的这样子念过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也很羡慕那些打扮得光鲜亮丽，穿得漂漂亮亮，轻轻松松去上班的职业妇女，但是我呢，我就是运动装穿整天，穿整个月，甚至是穿整年。我所说的话呢，永远都是童言童语，就说手手要放好哦，你很乖，不可以哦。记得有一次我在无意间看到当时读幼稚园的妹妹，自己呢她在房间玩扮家家酒，就对着她的玩偶说，妈咪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哦，这样妈咪要打手手哦。哇，她有那个手势，学我的那个手势出来。那等到我的孩子纷纷进入国高中之后呢，哎呀，我更是忙着接送，忙着上菜市场，忙着一早就起来要做三个便当。但是怎么那么快，现在孩子一个一个都大学毕业了，各有各的工作，我好像又恢复了单身，又恢复了跟老公神雕侠侣的生活。那过去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很累人的日子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甜滋滋的，因为孩子偶尔会说，妈咪你还可以做小时候那个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吗？哇，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光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心满意足了。虽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开心的呢？是过去很高额的薪水吗？是那些业绩奖金吗？哎呀，那些早就花光忘光了。孩子也会说，妈咪我们小时候你讲的那个故事好好笑哦，我们怎么都百听不厌。其实我也早就忘记那个故事的内容，但是我记得那个全家窝在一起在床上一起大笑的画面，这不就是母亲跟孩子最甜蜜的连结吗？身为母亲心里最挂念的不就是这些孩子吗？每天的祷告不就是把孩子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神来保守看顾吗？公司的业务职位终究会有人代替，甚至会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妈妈的角色非你我莫属。所以我们要鼓励你，趁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留给最宝贵的孩子。你的陪伴是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可以奠定他一生安全感的所在，是建立亲子关系最稳固的基础。人生不会重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会留下遗憾的了。以上是我的回答。
0: 好棒哦，谢谢，谢谢美丽。其实这位妈妈说你会崩溃，那我真的想要问在场所有的妈妈们，没有崩溃过的请举手哈。那当然这里你没有办法举手，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说我也曾经崩溃过，或者是我今天才崩溃过一次哈，都有可能。所以你的感受你的经验你不是孤单的，我要说 只要

0: 身为母亲甚至父亲都有的时候会那种他们说理智断线，就是好像会那种崩溃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好像已经到极限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好想离家出走，我去上班比较快乐。我同意哦，上班真的比带孩子感觉上那是短暂的快乐。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做长线投资哦，不是短线投资哦。我们今天所做的不仅在今生，不仅说十年二十年后，甚至在永恒里是绝对存留得住的。你越到后面你越看到它的价值，可是越忍不住把孩子交给别人，然后自己想要去所谓追求自己家庭以外的梦想的，其实那是一个短视，那是一个短线投资哦。除非你没有小孩，不然如果你有小孩在家里带孩子绝对值得。而且真的你很棒耶，你愿意生四个，你说非常累，我完全同意，常常崩溃很正常，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倒是可以想一想办法，可以有什么样的资源你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我要说的那个都是短暂的，最重要的妈妈你要内心稳定，你要看到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地，他们在砌砖，就是在盖房子，问其中一个人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砖放在另外一个砖头上，我就是在做这一面墙壁。他问另外一个工人，他说哦，我是在盖伟大的圣彼得大教堂耶。哦，各位你看这两个工人看起来在做同样的事，但是一个他就只看到眼前好累好累，眼前的工作很无聊，我就是今天混口饭吃。另外一个呢，他看到的是哎，我们这个一砖一瓦最后那个成品会是伟大的圣彼得教堂，那个是眼光，那是意象。所以姐妹们，你们在家带孩子，你们是盖天国的殿堂，真的，你们是在与神同工，建造上帝给你最宝贵的孩子。所以姐妹，你这四个孩子是宝贝哦，每一个都是无价之宝哦，我们都好羡慕你哦。我跟我先生，我们只生两个小孩，我说只生哈，我说如果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就是我生太少。因为我以前也听信谎言，我觉得生小孩养小孩好累。还有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小孩小的时候都比较容易生病，我就觉得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基因不太健康，为什么都生这样子好像比较容易感冒生病的小孩。哎呀，其实他们现在不都是很健康，都没有问题啊。啊，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也相信了世界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所以这是我这一生的后悔，我应该要生更多的。等到真正明白真理想要生更多的时候已经不能生了哈，真的确实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有四个孩子，你看上帝给你比给我们 double 的祝福诶，好棒哦。啊，我也要说这些困难就是硬着头皮忍过去再没多久你就会看到哇多美好，就像刚刚美丽说的。来请爸爸补充。
1: 是前面是很辛苦没有错，四个小孩，不过我是生在十个小孩的家里面，从来没听过我妈妈向我抱怨过她好命苦哦，她怎么这么样的跟这群小萝卜头一起相处很辛苦。其实虽然我们是长线投资也没有错，我们看得长远，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现在，孩子成长是很快的，等一下一下子就18岁了，所以你能够享受现在他们的好，跟他们一同玩乐。如果你去上班啊，并不见得更快乐，因为蜡烛不是两头烧而已，而是四五头在烧啊，你回到家就没有体力精神可以应付了。所以你享受现在不是在忍受现在，你享受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哦，我带一些弟兄小组，如果先生有好的关系，其实先生也常常可以分担一些。虽然我们说只有两个孩子啊，常常我以前我一下班回家我就变加班了。

0: 家里上班，就是跟我太太换手。所以其实如果你跟先生关系好的时候呢，先生也会插手，也会帮忙的。那如果你因为这样抱怨啊，或者你不想，你觉得先生做的没有你好，当然知道他知道袖手旁观让你去做了。所以记得享受现在，也跟先生有好的关系，这样两个人合作，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还可以追赶万人，圣经说的，所以两个人众效倍增的能力。所以这一点你也可以去留意，怎么样跟先生建立好的关系，先生一定会来帮忙。
1: 是，先生只要有做一点点，我们就要感谢他，我们就要赞美他，不要说我做那么多你只做那么一点哈，这种话我们就不要说，就不要在那边计较。他只要有做一点点，或者他今天有准时回家，甚至你先生有在养家赚钱呢，我们就要带着孩子跟爸爸感谢，谢谢爸爸辛苦赚钱，让我们有钱可以买玩具，可以出门，而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点心可以吃，就是要去挖掘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然后把它扩大放大来赞美感谢他。这位姐妹好像也有提到婆婆的这个部分，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待被肯定被看到，我们有在做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所以其实跟婆婆建立关系或者婆婆跟媳妇建立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则，我们去看到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有关我的媳妇，我都立刻翘起大拇指。各位，我是真诚的哦，我不是在演戏哦，真的认为我的媳妇非常非常棒，真的是全世界最棒，因为真的只有她最合适我的儿子，所以这个媳妇就是最棒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看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我儿子是最合适他的丈夫，他也是最合适我儿子的妻子，他也是最合适当我们媳妇的人。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身边的朋友。今天早上在跟一个姐妹分享聊天，她就开始叹气，我就说哎，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哦？她立刻语气改变哦，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提醒要感恩，我们好容易就叹气。我不怪他叹气，因为你要想到他认为一些不理想的环境或者情况，如果我一直去想他想的那些事啊，我也会叹气，觉得压力好大。可是我就跟他说哎，等一下，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哇，他语气立刻改变，他是一个爱主的姐妹，所以他也知道哦，他又落入消极负面里面，所以他就说对对对，我要感谢主，你知道吗，整个心情被提起来。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愉快，所以我们积极正面绝对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姐妹，你的影响力好大哦。

0: 我们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题。
1: 这个问题是说，先生明确要离婚，并且已经一个人去到了别的地方，还有必要苦苦纠缠下去吗？我们请丽妹来先回答这样的问题。
2: 好，这位姐妹你真的很棒，在婚姻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愿意来上课，我相信你是愿意学习，愿意来改善你的婚姻关系的。在先生明确表示要离婚并且已经离家，到底要不要再坚持持守在婚姻里呢？其实我完全了解你的挣扎，当初我先生坚持要离婚的时候，我也一样在离与不离之间痛苦的挣扎。但是呢，当我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以后，我就豁然的明朗了，而且方向确定，我不会离婚，我要修复我的婚姻关系。于是我开始学习道歉，顺服先生，持续的爱跟关心先生。先生搬离开家的时候呢，我就传简讯关心他，先生回家的时候我就亲切的对待他，只是专注于我能做的事还有应该要做的事，把后续先生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要回家都交托给神。开始学习相信神也信任神，我相信神对你跟你的婚姻都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请我先生补充一下。
3: 我要想要跟这个姐妹说，我当初也是铁了心决定要离婚，我也曾经搬离开过家，当时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被改变，不但会离开外遇回归家庭，还信了耶稣。我现在明白能够改变我的除了神就是太太的爱，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无论再困难都不要放弃，给先生留一条回家的路，也让你们的婚姻有修复的机会。
0: 谢谢，谢谢丽妹跟祖龙。我回到刚才这位姐妹的提问啊，她说还需要这样苦苦纠缠下去吗？这个讲的哈，把一个女人想要挽回婚姻，把她说成是苦苦纠缠，听起来就是很悲情、很可怜，然后很让人讨厌啊！你不要纠缠我。我请祖龙说一下，当时你会觉得你太太在苦苦纠缠你吗？会有这种感觉吗？讲实话。
3: 那时候就是我想着要离婚嘛，他就坚决不离婚，那我就觉得他很自私。那时候我竟然觉得他很自私，觉得他只顾自己的婚姻，不顾 我想要的事情这样。
0: 可是现在呢，你回头看，
3: 现在我感谢他当初没有放弃我。
0: 嗯，是。丽妹，你当时有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有那种感觉吗？
2: 一开始其实是确实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很委屈。当我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价值是来自于神，不是先生怎么对待我，还有就是我做的事是对的事的时候，其实我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平安。
0: 是是，所以我也要说，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可能认为现在是苦苦在纠缠对方，但是这个是一个角度，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你真的是在做合神心意的事，你在做最正确的事，你是在

0: 助这个男人能够回头走在正确的路上。持续下去，你知道有一天他会感谢你。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那个忍耐还有一个条件，要忍耐到底哦。但是我们很容易中途我们就灰心丧志。请记得我们是在烧开水，请记得我们今天坐在台北，假设我们是要往南部，要往高雄去，你只要开始往南走，你一定会走到，一定会到达目的地。可是重点是，很多人走到台中就说好累哦，我遥遥无期，算了。都可惜烧开水烧到六七十度，我们就说怎么还没开，我们就关火。耶稣说你要忍耐到底哦，所以你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行善，因为做对的事，是很容易灰心的。所以姐妹你很棒哦，像刚丽美说的，你愿意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愿意往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加入一个妇女小组，很多人会在这里帮你打气加油，你做的是对的事。最怕的是我们方向错误，可能很快就达到那个终点，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结局。我们现在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还有最真实的幸福，最真实的幸福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经验到神的爱，然后有能力付出，付出神的爱。
1: 所以你继续做该做你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苦苦纠缠，而是你给他一条回家的路，这是刚才祖荣说的。而且这条回家的路就是一条生路，你等于是在救援，援救一个濒临灭亡或者死亡的一个生物，这样你很棒，就是不是在苦苦纠缠，你是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0: 我说你是在用真爱浇灌滴灌溉，你在给他打点滴，他很需要的。
1: 好，下面那个问题是说，那已经互补不下去了怎么办？已经互补了40年，最后互补不下去了呢？已经不想再跟另一半互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想合一了，该怎么结束呢？就请祖荣来回答。
2: 首先这位学员，你已经互补了40年了，哇，40年耶，真的很不容易，你好棒，你为婚姻付出的辛劳，相信神必纪念。当我们进入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离婚不是我们要的选项。姐妹，你还愿意来上婚姻班，可见你仍然希望为你的婚姻找到出路。我相信你有这个心，神也愿意帮助你。下面我请我太太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过程。
3: 好，夫妻之间的差异，婚前可能是互相吸引的地方，但是一旦进入婚姻，面临各种生活的琐事，这些差异就会带来许多的摩擦、争执，这些都会消磨婚姻美好的关系，甚至会像这位姐妹一样很挫折，不想再互补下去了。这可能是大多数的夫妻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姐妹你不要失望，其实如果互补的里面含了几项重要的因素的时候，这个互补一辈子也可以是一件很有安全感又很美好的事。到底是有哪些要素影响的这个互补的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互补当中我们要用接纳来做桥梁，就像一开始我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当初我先生回转以后，我问他在我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我做什么是让他最感动的，他说是接纳。所以我鼓励姐妹接纳，或者甚至更进一步的去欣赏先生跟你不同的地方，接纳才能够让一个人愿意改变。何况呢，许多事其实并没有对错，快或慢没有对错，严谨跟放松没有对错，甚至东西整齐跟随意的放 也是没有对错的。

0: 唯一有的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这就会影响了关系的好跟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想要改变对方的期待。其实这跟上一点是相关的，对于与先生的差异，选择接纳，而不是希望对方改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这样才不会因为期待落空，然后就觉得挫折跟失望。配偶与我们相处的时候呢，也才能够轻松愉快。这样子的互补，才是朝向合一有意义的互补。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对方有的好的来放大他，不要挑他的错，而是看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去肯定跟赞美。冯老师在三月份的佳音电台空中辅导室有一集节目，题目是叫送回原厂修理，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事，当对方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又认为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若是要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要反着来，也就是看到对方有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在基督里面宽容、饶恕跟等待他成长。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他有做的对的、做的好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懂得欣赏并且适时的赞美，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将你现在好像觉得很不得已的互补，透过刚刚的这几点，让你的互补变成是美好跟合一的。
1: 谢谢。这位姐妹说互补40年了，所以你已经在补了当中的，会有没有中断，继续补下去。刚才三个重点很好，接纳，还有不要改变对方，把对方的长处放大，去赞美肯定感谢对方。接纳就是把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视为特点，而不是把它看成缺点，这样就容易补下去了。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哇，原来他英文这么好，那我出国的时候就很放心，反正他就是发言人了，没有问题，这是对我有好处。所以他的不同点对我来讲是祝福，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珍惜彼此的不同，让他不会成为冲突，成为互补，不就是正面的意思啦，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这种不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是一个不断在长进改变的一个过程。
2: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知道他不会挑剔我，他应该也知道我不会挑剔他，
1: 我只挑剔他太漂亮受不了
2: 好，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里有那个安全感，我就不会担心好像哦，他随时要挑我毛病或者觉得我很差劲。所以这位姐妹，我想问你哦，你跟你先生你们相处，他是不是有那个感觉觉得你不尊敬他，你觉得他很差，那其实他会很紧张，可能他的表现就会越来越不好，你们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但是你很棒哦，你有来上婚姻班哦，你要不要每一次结束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今天可以做一个什么改变，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相信你会看到转机的，所以其实40年了，你的婚姻很有盼望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你应该找不到一个比你先生更合适你的人，相对的，你也是最合适你先生的那一个人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

tenganda sapuis itambu dengan madarasa mislukluk.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

0: 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

0: 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今天的谚语《十二月的芥菜》，生命的芥菜是一个歇后语，师父话，是农村生活常常会吃到的芥菜而得来的谚语。十二月的芥菜已经开花变老了，菜心

0: 长出来了，客家话叫耸形，就是心已经长出来了。而耸形这两个音刚好与伤心是同音的，所以十二月的芥菜就成了师父话伤心的意思。生命叶的芥菜耸形，生命叶的芥菜耸形。我们来学客语，生命叶就是十二月，芥菜芥菜，伤心就是耸形。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来运用呢？比如我们会说，自从大学联考失败以后呢，他就像十二月的芥菜，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见人。当我们听到十二月的芥菜，就是表示他非常的伤心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被裁员，朋友问起我们最近好吗，我们如果回答，哎，生命的芥菜不是说的，明白的人就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相信他就会来安慰你，问起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当我们陷入忧伤难过中，有亲朋陪伴安慰是很宝贝的，但也有力不能带的地方。然而创造我们的上帝最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成为人，尝过被弃绝、否定、重伤、背叛、伤害等等的痛苦，所以透过圣灵的能力可以给我们有最好的鼓励和安慰。如圣经所应许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又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而福音就是拯救的好消息，圣经里面有说到，上帝要差遣主耶稣基督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他医好伤心的人。愿我们每一位在生命的芥菜伤心的朋友，都能够在慈悲怜爱我们的上帝怀中擦去一切的眼泪，继续带着盼望走前面的道路。愿今天的节目您喜欢，上帝祝福您。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次今天的客家谚语，暗自说什么呢？
1: 生年夜的芥菜伤心。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松的心情，用下颜色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太细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系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唔分享。爱的每位邀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

流，见不念搞马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韩语时间，欢迎来到课余时间。韩语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一礼拜又过诶，唔知大家一礼拜过得怎样诶呢？这个礼拜呢，时间一样过得飞快，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好，节目一开始呢，我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的哦。在这个时代呢，10块钱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是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呢，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中。您可以透过邮政话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您可以透过邮政话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是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哦。扩张爱的疆界。

兄和你斯言给其中一个意思，课与时间。这个单元我用合法来小姐由这个汉语教材来去好合法。苏迪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披荐方言言说，这个分享各种人生

好合法的人，行下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呈现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从礼拜呢，安利共同也给十一住行娱乐，安利呢共同也给玉，就是这个玉高玉一单念。大家很有英雄梦，愿意有教大家运用的同欣赏对方。提供呢，唔独多欣赏，做阵用板同欣赏做一个对答。大家很有英雄梦，一下呢愿意就爱同大家来复习一下。今日上礼拜更多也嘅教育嘅机器，做在同欣赏，伫对答家下，做在有乜嘅反应，很多呢做在温欣赏乜嘅哦。好，安利一下就先来复习。好，跳一支，欣赏好是爆忙，欣赏好是爆忙。老师好，吃饱了吗？老师好，吃饱了吗？听一支，欣赏暗自说，欣赏暗自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三句，排泄爱蛮多诶，排泄爱蛮多诶。抱歉，我迟到了，抱歉，我迟到了。

做得下课吗？做得下课吗？可以下课吗？可以下课了吗？听唔记？爱上微黑偏瘦，爱上微黑偏瘦。我想要去上厕所，我想要去上厕所。听唔记？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爱收太假，你讲是上张内了解下，听错系清风迄个时间，一边用板一边下课诶，不用红诶，又看到老师，是不是特别开心？好好，我们先继续哦。提起一，走得假粉梦，走得假粉梦，可以加分吗？可以加分吗？第八一，亚礼拜走得唔是下重要梦。下礼拜做的不是下重要吗？这周可以不用写作业吗？这周可以不用写作业吗？第八季还有哪位在讲法吗？下礼拜做

起救急，走得强心上强面膜，走得强心上强面膜。可以请老师签名吗？可以请老师签名吗？提示机，强文心上耐用时有汗，强文心上耐用时有汗。请问老师什么时候有空？请问老师什么时候有空？请问先生有滴研究什么？请问先生有滴研究什么？请问老师有在研究室吗？请问老师有在研究室吗？哇，医生呢是一支手黑，寻医生礼拜有搞到个，黑讲呢唔独到的先生，我用诶用合法路来同先生 end up 哦。上海呢，先生好，是帮忙，是帮忙，就是爱你很感应接送为用到的这个问号的句型。因为头讲呢，很感应江山大拿动辛苦，青春要的就是爱是宝来，怎有你头去耕田去做事，要先吃饱才有力气去做事情，去工作。故说呢，很感应见面跟他呢，去为同对方来问候。跟对方来问好，就会问说：“哎，你吃饱了吗？”就是客套一下，问好一下。大家，哎，你从礼拜呢有讲到，因为呢，早晨家下唔做得同先生讲，先生按奏来当一个打招呼的方法。先生按奏，这个按奏呢，就是有点像早安你好，早安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一个问好的方式。可是呢，你不可能到中午。到下午到晚上你还说心脏按奏，是不是就很奇怪？会懂奇怪，因为呢按奏黑的早晨跟下早做的用的功法。故说呢黑说黑多的动作啊，下足无手令阿妹按不停，我就做的说心脏是饱吗？老师吃饱了吗？当作是一个日常的问候，就不会说心脏按奏很奇怪，因为呢按奏是早安的意思。好，安妮呢没有分享一个小学生，就会可能就会讲，俺喜欢一篇手，加上我讲喜欢一篇手啊，其实太后生没可用加上我一篇手了。韩国都在搞粉嘛，是不是？大学生在做报告或是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问老师说：“可以加分吗？这个可以加分吗？可以加几分？加几分才是重点吧？对不对？”韩国呢，送礼拜没有分享到给，你太大有做过一个译文鼓掌。

女友，还跟我有啲逢凶，为用嘅小鬼下好。古早就会问讲，请问先生，那用是有汗？请问先生，有啲研究什么？老师有在研究室吗？可不可以去找你讨论？好亲密的媒体想太嘎，唔滴讲，谢谢老师。老师再见的时候，做唔得，做唔得咯，做唔得用暗指先生，张嘴要。

上你好高通行上读到刚好恩用的问答是不是有英雄诶，你从礼拜有搞过哦，要礼拜还复习听听好好工作鸦片呢。安利先聊一下，先来听诵罗文玉老师的《统伐议》《同花语》。

罗文义先生的童话意不是大家有注意吗？大家一部的游戏看一个童话吗？大家新一个二十万页到五页的什么页都是童话的规则哦。欢迎大家坐在去学中老了学中天气老了去看童话，每是学感人的五页写。我刚才的案例有讲到一个读到欣赏，在后教读到欣赏，我用的同欣赏来问答。一下呢，香港系独到的同学，我用白来应答，没有。

个机型会高温太高，唔但像一支有动度机、有失败机个机型会高温太高。之前还有一支就是天宫日几多点松科，天宫日几多点松科。明天几点上课？明天几点上课？黑工呢？你可以带休息。韩工呢？同给同好。还有送英文课，有上同一门课。压时间呢？黑工你的同学是一个很可靠、很靠得住的人。黑不黑？你觉得问几工？天工念几多点会送课？天工念几多点送课？因为有可能呢，先生会讲，下个礼拜几多点送课？基础会记起来呀、啊。因为啊，旭宇就是那个没有记得了，真是被大家发现。对，我就是那个会问同学说，哎，明天几点上课啊？明天要交什么作业啊？明天有报告吗？明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会问我那个很可靠的室友同学，也就会同工。韩工呢，撒哈雷第一集，第哪件高色松裤？第哪件高色松裤？哇，这个也是旭宇会问同学，在哪间教室上课呢？在哪间教室上课呢？

油压的片，大家都动静中，就讲车都压的片会，高升啊，很多东洋葱，发展都东洋葱，不错。可以用时太家去过做用压的远距离教学、远距离上班 ，work from home、study from home， 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型。不错呢，压片张会高，贵用先松松口，给出黑内去，压榨。可能我往上数、往下数几个世代，都可以体会到说那时候改用线上上课，因为就怕这个疫情传染这样子。好，提示机，先生，我点名嘞，先生，我点名嘞，老师要点名了，老师要点名了。唔但请你提有课，我点名，也给先松松课。先生，我滴唔有来么？黑猛猪挂在线上，可是老师应该也不会发现嘛，如果你不出声音的话。不错呢，第一个用是贵用先松松口噶哈，太假呢，没太假。先生呢就会当接送一点名，先生

马给，滚扣黑马给。功课是什么？功课是什么？啊，这也是徐宇常常会问到我的好室友的，就是跟我一起上课的同学。哎，功课是什么啊？韩语基本很重要，你作业写好吗？你作业写好吗？你作业写好了没？你作业写好了没？可不可以给我参考一下？都得不爱参考么？好啦，其实亚哈呢，用路跟自信案反弹。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的答案，只要自己去学会找答案，不可以都只靠同学。学艺当然也没有一直靠同学啊，只是说如果你一直常常问人家说作业写好了没，可以借我参考吗，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喜欢你吧。对啊，大家都喜欢你可以成为那个作业写好借他们参考的人啊。黑猫黑猫还有好很多提起机第一回后嘎哈哎黑猫黑会分组，是不是要分组？老师就会说哦，有分组报告，其中有分组报告。故事呢，我请同好用同用哈一组，然后老师可能就会说，这时候会有说有什么限制啊？比如说不可以都是女生，可能要有男有女，那可能人数要有四个人、两个人之类的，或是老师会可能自己抽签。公内黑东行商，黑欧尼。

兄祖猛，可以跟我一组吗？可不可以跟我一组呢？好，很感谢你，撒哈撒哈的继续下去哦。黑哥啊，你松口给时间，没有带到演变，没有带到铅笔，没有带到笔，我用个什么？你出来同我顺风的同学讲，真爱一支笔好吗？真爱一支笔好吗？借我一支笔好吗？借我一支笔好吗？好，提就一。其中靠爱多嘞，其中靠爱多嘞，期中考要到了，期中考要到了。那延伸学习，期末考怎么说？期末考爱多嘞，期末考爱多嘞。哇，期中考、期末考，相信大家都很不想面对。各位呢，第九种加哈黑不黑？有第一百考试，第一百考试，还够有第三百考试，又暗号考试呢？怎么那么爱考试啊？高中的时候就有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第三次段考，也是俗称的期末考。哦，用个算哦，进的考试就进会看书，就是一直要看书这样子。不过呢，都太好噶哈。你可以讲很多文组，你是读文组的话，可能就是期末报告动作，期中报告动作。古时候呢，提十几爱同大家来小结的，就是期末报告动作，期末报告动作，期末报告很多，期末报告很多哦，做不出来的啦，我查资料啊，我分布。一级考试懂难，考试懂难，考试很难，考试很难。哇，可能对某特殊的人、某复习的人、某地上考的人，对其他的来讲，可能考试就会懂难哦。黑哥，你考到懂好，也没会通过嘛？给，给欣赏会通过嘛？给侬，其他的会讲。很强哦，很强哦！你阿婆啊、阿公有可能会同工人机吗？哦，靠，按狗粉很强哦！这个很强哦，就是这么厉害的意思，这么厉害。好，提十三级，太好神呢！因为毕业过后可能就会去这个产业界工作。古送呢，第大学新人生加哈，我教授接送会有一个企业博览会，企业博览会。古送就在同个同学讲，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因为呢，就可能会看到。可能会请到嗯有中医给投入哦，可能呢就会看到你有喜欢的工作，或是说呢有请到去加上爱去给实习，有可能会找到自己想要尝试的实习，去公司实习。所以呢这个企业博览会也会有很多企业到现场呢跟学生做一个媒合的动作。那这个不光是大学生，这研究所也可以参加嘛。因为研究所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企业会懂好用，会有更多的企业会想要用。因为研究所通常啦，读到研究所就不太会往再往上读，然后就会去就业了。除非说你要进攻学术界，你可能就会走高速啊，或者说真的很喜欢学术研究才会继续下去。黑某呢，平常时太大就突动研究所，就好诶，就会去求业呗。故说呢，一个企业不能飞，当年读会。那个后高大年都会攀啦，都会有一个媒合的这个情况这样子。很多是哈瑞提十四级，天工业我记得去参加组费哦。天工业我记得去参加组费哦。明天要记得去参加周会哦。明天要记得去参加周会哦。好，提十五级，爱的。

来去图书馆读书，爱得来去图书馆读书。我们来去图书馆读书吧，我们来去图书馆读书吧。提色六机，爱为去客家后烟，爱为去客家后烟。我要去客家学院，我要去客家学院。你们做得讲，爱为去文后烟。我要去文学院，我要去文学院，我要去文学院。说呢，对太后一年生，变对太后三年生，你就可能会同个学校的同学的朋友，都有送的课，可能会没穷用。故说呢，你就可能会问到一句，五一节没给课，五一节没给课，你这节什么课？你这节什么课？你就会 Angie 啊 ，Angie 会讲嘛个？我一节是基础汉语课，我一节是进阶汉语课，我一节是国文课，我一节是体育课。我去打野球，要去打棒球之类的，大家可以自己抽换词面，自己去更换说自己想要。或是说自己应该说的某些课堂啊，或是某些时间点要上什么课这样子。好，更多鸦片呢，爱得要从头到尾来复习一个一个记性哦。天公夜几多点上课？明天几点上课？你哪间教室上课？在哪间教室上课？会用先送上课，改用线上上课。新生会点名咧，老师要点名了。功课是乜嘅？功课是什么？作业写好吗？你作业写好了吗？做得图爱同组吗？可以跟我同一组吗？加爱一支笔好吗？借我一支笔好吗？期中考会到咧，期中考要到了。期末报告很多，期末报告很多，考试懂难，考试很难，很强哦，这么厉害！赶快去看企业博览会，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天公宴，我记得去参加主会哦。明天要记得去参加周会哦。爱得来去图书馆读书。我们去图书馆读书。爱为去客家后烟，我要去客家学院。你一节乜嘅课？你这节什么课？基础汉语课，进阶汉语课，基础客语课，进阶客语课。好，各位亚片呢，唔理太大，有行下了解，读到同好家下运用嘅同好类对答哦。好，广东鸦片呢，我得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秋叔的钻鸦转业。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饼包五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三号来为金行的黑天一单眼，下口流下个充电包你滴。一个单眼呢，会用新闻记者的构图来通来线，同下个相关的重要议题同清醒消息。在你堂中呢，夹夹来杂做下个文化，整体发展韩国社会的通态。不管黑天风发通文化传承，还是下种的实时充电。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报道同分析，问堂中做在的轻松的收藏当中，抓住到重要的客家资讯哦。大朋友在单元堂中做在行下了解，大家下总体系的故事同发展的脉络。每周在饮食也的地方，第一天推动中的转型韩国挑战，鼓励堂中朋友去留了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这家来体验韩国参加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识，韩国真相哦。而你今半夜啊，给客家充电公益地呢？今半夜当日我来同大家小结下个，我也一参咪，大家的台北市农业的铁路行都有看到一个老处，还没吃到冻的人讲，韩国呢？今年的年初哦，就一三七十六岁的男人，特别是太晚期的男人，他就因为车道也给换塔偏脱，他就按那高神的呢，他就这样过世了。因为呢，这个汉塔病毒其实是透过鼠类，就是老鼠鼠类，然后来传播、传染给人的。故事呢，他

亚哈都东京总哦，大家现在其实都很紧张，因为这个台北市老鼠鼠患整个爆炸爆出来，这么多老鼠满大街这样跑，大家就会担心说是不是会有这个鼠患的问题发生。好，故事给我们为每位同台家来关心一个分塔平托的疫情。其实加油共道在今年的一年里，特别是呢像一个76岁的男美人，因为车道也给分塔平托像因为戏的也给拍血针，还有身体的家的血管像衰竭，每车道也给吸氧，故事呢给出很不幸出高神呢，高神呢就是死亡的意思。韩国的今年的三月的一个新北市的每黑穷用76岁的男美人，每车都要给换塔平托，不过呢他在经过治疗工后他就好的就转不开，跟他共同要给一年的给76岁的男美人，他在有地步卡附近发现露出的肿胀，不过呢要给新北市的男美人不卡附近呢黑某露出的他没某同露出接触，故说亚哈很低的调查过露出酸类是哪类的，不过呢他两下都有一个讲款啊，还有作小的情形，他们两个呢都有胃刮就是怕冷然后还有发烧的情形出现，故说亚哈呢没有同大家来笑一下，他说呢车都有一个昏塌平托不接送不会看到的针头有哪里，清闲不清不会看到的针头就会有一个作小发烧，没有可能会鬼神酸软痛会有肌肉痛的情形，韩国呢没有可能会有微虫不输送的情形发生，也有可能会有肠胃不适的情况发生，没有可能会紧促，你也有可能会一直咳嗽，韩国呢要给吸气气没有可能会发生哦，你也有可能会有呼吸急促的情形发生，那传播途径跟方式呢其实是经由呼吸道吸入了这个鼠类的分泌物，像是老鼠的黑蓝碎啊，露出给屎啊，露出给尿啊，屎尿这些你接触到它的分泌物，或是呢接触到了这个遭病毒污染的物品，遭这个汉他病毒污染的物品，比如说要给在内当中有老鼠屎，有老鼠屎有名要给在内，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车都要给昏塌平托，很说呢黑说呢你的这些症状啊三号的演变之后要给黑嘎给真黑群，就是变成说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应该是猛烈就会有35%到50%暗狗诶，是不是懂得影响，故事呢亚哈就会同大家来分享，不会用的会缝的那个露出清闲就会不好不露出来，先检查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小缝隙啊，有裂缝露出都在这里来，听你的呢就会不好本露出黑，不要给老鼠住在你家，故事呢你的卡就会冰冰枪里来，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总不得哦哦走走啊，那你露出洞好呢老鼠很喜欢呢就空低角落不让你发现，还有第三个青春要给就会不好本露出身，不要给他的东西吃，你给吃个东西啊吃不得会熟好了，食物要收好来，黑公呢有责有厨余，唔好不用强求，家家同己斗天。安尼呢，露出某东西后生，没某办法顶牙不卡黑，安尼记住唔会，你就可以真正做到防暑嘛。黑公民族呢，唐中朋友吃到哦，七家有空呢，黑吃到昏下偏脱的，你吃到你真条冻胸腔，我记得家家去本医生看，黑公呢同样的真条共病情出来。一年的医生张哈后做一个诊断哦。好，更多影片呢，爱得闲聊一下，先来欣赏三角台后三个团结茶歌归来。

0: 差一瓣茶，黑不黑穷哈。
1: 归故乡，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麦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三号雷梯怎么单念？不用哄啦，雷大追顾。今不见呢，我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发通知信哦。就是呢，第二年六个春天，新北市客家事务局有准备一个发通来分享，带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呢，一个是谁住在山河海的大凤梨里？那列发通。然后呢，今天我会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第一波限时任务伞伞片，完成一下任务呢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我是对中新北市客家事务局的 FB 啊某处 IG 的粉丝专页，都先是通开一款问题，还蛮给很高呢，是调本带下六年回复正确的答案。在 Facebook 韩国 Instagram 当中呢，就会各有一个抽奖哦，会抽这个海绵宝宝磁吸的行动电源各抽一名，还有呢300元的市集消费券各抽五名哦。各位呢也给呢列发通还有包含呢也给这个船长的野餐派对，时间呢是在5月16礼拜六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了。地点呢是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那就是新北市三峡区的龙岩街639号，是在这个5月16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新北市三峡区龙恩路239号。各位呢要给台湾台赏思夜米发通大汉溪城市节

点名活动呢，时间是到5月11礼拜一到6月11礼拜四，总共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不过呢，要给发托很忙公布哦，故所大家每周的来去发落一个新北客家师傅曲的粉丝专页，来发落一个新戏的部分，就在来看啊，三号来一个台湾海上司给你发托，都在。我有嘛个好教好聊嘅法通，做得教么？做得聊么？好。韩国呢，五一嘞，黑色暖，韩国咁长嘅季节，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每准批嘅阿妹节嘅 T P U 费哦，有请各位听众朋友同步卡地图嘅阿妹，向下来去聊聊，向下来去说客家美食。这个时间呢，是在5月9号礼拜六到5月10号。那大家都得先打电话去租文，就是可以先打电话去预约，让你店家买好后准备食材，店家呢也比较好准备食材。那在母亲节当天呢，还有一日的客庄市集，在园区外面呢也有户外广场，将会变身为充满故事的饮客之地哦。由一个店家去家做个甜点，韩国呢没有理发、做脸、按摩等职人市集，没有合适太硬设置的行业做游客与桌游。故事呢，新北市客家师傅邱美友请大家听下来了。那在后面呢，还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叫做时光而行影客博卡给桑，可以呢穿梭时空，拼凑跨越两代的感人记忆。时间在5月10号礼拜日，总共是下午3点半到下午4点半，总共两场。那费用呢是200块钱，报到那时候就可以兑换100元的市集原油券。黑光各位唐中朋友，有想哎，你要给个自信，每周的送要给新北市客家曲的面书，某处 Instagram 去 follow 哦，去 follow 记得，你就会得到很很多的自信。哦，节目过到冬季，一嗨又到位节目的尾声了，没有提醒大家，下个礼拜会记得收听下个时间，下个时间呢会带本很很多很很新的自信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点05分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点05分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05分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再会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那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

0: 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何等恩典。由于明天周五是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国清临时要跟太太去桃园参加一个龙岗米干节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现场点歌的节目就提前一天改到今天周四播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今天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1，

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一周，中和的王妈妈她点播了白光在民国37年灌录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等着你回来》。这首歌曲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调与西方轻爵士乐，白光以他独特低沉的嗓音赋予这一首歌一种既性感又神秘的氛围。万华的许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我还是永远爱着你》，这是音乐人曾仲颖改编自一首阿美族的歌谣，由盛之填上了国语歌词，姚淑荣在民国57年灌录了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的歌声，等着你回来，以及姚淑荣所演唱的《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永和的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来电点播沈文成的台语歌曲啊，飘飘七头狼啊，另外他还点播了鹅卵鼻之歌。永和的陈太太呢，她想要听李茂山的迟来的爱，还有江蕙的红线啊。上周永和的杨小姐哈，她点播了潘丽丽的一首台语经典歌曲《春雨春花》，这是潘丽丽在民国81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台语专辑的主打歌曲，由诗人陆涵秀填词，陈明章谱曲。这张专辑标志着潘丽丽她从歌仔戏演员成功转型为台语民谣歌手的代表作品。永和的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了沈文成的台语老歌《基隆山之恋》啊，《基隆山之恋》啊，这首歌是翻唱自一首日语歌曲啊，《红灯青灯》，后来由广播人吴清扬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就成为了这一首《基隆山之恋》。沈文成是在民国79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老歌，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这两首台语经典，潘丽丽的歌声《春后春雨》，以及沈文成所演唱的《基隆山之恋》。

刚刚你所听到沈文成所演唱的《基隆山之恋》啊，他后面的歌词啊，他自己有做了一点修改啊，比较贴合他那个年代，沈文成那个年代的这个观念啊。刚刚那个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电话点歌陈绮贞的《太聪明》，还有光良的《握你的手》。永和的潘先生想要听凤飞飞的《我家大门》，还有张琪的《情人桥》。上个礼拜，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80年发表的歌曲啊，《聪明糊涂心》。这首歌是由郑华娟一手包办了词曲的创作，在歌词当中有一句“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成为当时传唱度非常高的一句金句啊。这首歌探讨女人在生活里面聪明，在爱里糊涂的心境。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倪冰的《唱首情歌给听》，这是一寸歌王倪冰他在民国64年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以及倪冰的歌声《唱首情歌给谁听》。

龙潭的王爸爸，他点播了欧阳菲菲的《出境入境》啊，我们非常欢迎龙潭的王爸爸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点歌。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露珠与蔷薇》啊，这首歌，她说想要听葛兰唱的，那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这是张璐所演唱的《露珠与蔷薇》啊。另外他想要听一个跟夜来香类似的歌曲啊，葛兰的啊。我查了以后，下礼拜我会为大家播出葛兰啊他演唱的一首《蔷薇夙愿》啊。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他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明日天涯》，这是民国62年香港邵氏公司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顾嘉辉谱曲，伊达填词，罗文演唱。在这首歌曲当中，罗文展现了他扎实而且抒情的唱功，这就成为罗文早年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板桥的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容祖儿的《谢谢你爱我》，这是容祖儿在民国90年的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啊。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传递了在爱情中被对方守护，能展现真实自我的感谢之情。我们就一起来重温罗文的歌声《明日天涯》，以及容祖儿所演唱的《谢谢你爱我》。

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歌曲《柔情泪》，这是许冠杰翻唱自猫王的一首经典西洋老歌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中和的王妈妈上个礼拜点播了西洋老歌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歌曲。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杨钰莹在民国81年发表的一首歌曲《心相印手牵手》，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杨钰莹所演唱的《心相印手牵手》。

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朦胧的灯光》，这是民国49年香港邵氏公司的电影《雨水重欢》当中的插曲。我们今天节目就在陈芬兰所演唱的《朦胧的灯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0: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哎，今天呢，看到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心里有时候会窃喜了一下。可是呢，到好像到中午的时候呢，又有点阴天，云量比较多哈。不过今天，您穿的衣服对吗？因为呢，高温冲破30度了，我想在体感呢，应该很有夏天的感觉。但是呢，明天要开始变天了，也就是这个梅雨的封面是一波又一波哈。好，那新的这个一波梅雨封面即将接近啊，那台湾会在风前暖区，今天气温是回升的，到明天呢，因为又受到新的封面的影响，稍微会下降一些些啦。那么早晚温度还是凉凉，蛮舒服的哈。好，降雨趋势方面呢，今天还好，就是有些地区是短暂阵雨。明天封面报道之后，我们又要进入这个真正下雨的天气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下过雨后啊，那么有些如果您比较容易积水的容器，像户外这些花盆底啊，还是有些人可能外头会有一些这个盛水的容器啊等等，没有留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哦，那个一放晴啊，哇，家里周边好像多了很多蚊子。那真正进入夏天之后呢，有些这个昆虫啊，到了他们孵育的季节，你会发现哦，好像开关门之间啊，有些这个蚊子啊，小昆虫啊，什么飞蛾就会跟着我们进来了哈。最怕的就是可恶的蟑螂。好，当你发现一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家里应该多了不少只哈。夏天进入夏天的这个步骤，这个季节啊，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好麻烦呐。虽然很喜欢这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就像今天呢，不知道您在外头散步啊、走走的时候，甚至现在这个时刻哈。看到外头的行道树啊，或者是你家里头阳台的这些花圃啊、小树苗等等，你会觉得很舒服呢？因为被水洗过之后呢，那么展现在春夏之交就是一片嫩绿，让人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民参加神户马拉松也可以获得舒华乐淘淘的行李箱。2026神户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日本神户市盛大开跑。桃园市政府推动的桃园神户双城马拉松交流计划迈入了第三年。只要是桃园市民在8月31号以前完成神户马拉松报名并且回填资料，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还有由神户观光局提供市值4500日元的神户观光优速通票，可以畅游超过50个热门景点，在参赛之余还能够深度体验神户城市风貌。桃园市政府也邀请桃园市民朋友跑进国际城市，感受双城合作的魅力。神户马拉松是日本关西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马拉松赛事，每年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大概20000多名的跑者。那么赛道串联了港湾、市街跟城市景观，兼具挑战性跟观光魅力，是很多跑者心中的梦幻赛事。纪念1995年阪神大地震罹难者的赛前默哀仪式，跟跑者佩戴象征希望与重生的向日葵黄色手套，更让赛事充满感动人心的城市精神。那么今年桃园市报名人数逐年攀升，也反映市民支持双城活动并且参与友好城市赛事的热度持续提升。今年参赛的桃园市民更可以获得桃园观光大使叶淑华的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里面包含了桃园在地的农特产跟观光大使的周边小物，非常具有纪念跟收藏价值哦。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最近在武林高中举办了逐梦行校园联合艺术季成果发表。这次活动呢，是由国立台北大艺术大学指导，结合了教育局课程发展跟精致教学中心资源，串联了武林高中、平镇高中还有内坜高中三校的能量，更结合了国家两厅院、台积戏院、铁玫瑰艺术节这些外部资源，展现了桃园市深耕美感教育的丰沛。

母亲节即将到来，在向母亲表达谢意的同时，更需要关注长期默默付出的家庭照顾者。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表示，目前桃园市使用长照服务已经达到31,204人，当中有大约12,000人左右懂得善用喘息服务来分担照顾负荷，强调照顾之路不应该孤军奋战呢。长照喘息服务形式多元，包含了居家式、社区式跟机构式，可以依照被照顾者状况跟家庭需求弹性调整。另外，如果家中聘有外籍看护，当看护休假的时候，除了喘息服务，还可以搭配劳动部的短期替代照顾服务，一年累计最高可以达到52日，来确保照顾不中断。桃园市卫生局也呼吁哦，照顾是一场耐力赛，适时的寻求支援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在这个属于母亲跟家庭的月份里，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份安心。长照服务提供喘息服务、照顾跟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辅具服务跟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桃园市民如果有照顾的需求，可以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将有专人提供到府评估跟服务媒合，提升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更让照顾者在爱与责任之间找回属于自己的喘息空间。桃园市体育职工协会规划6月27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在市府体育馆办理115年体育职工特殊训练，透过强化志愿服务专业跟职能来提升服务品质，结合健康促进理念，进而让运动走入家庭跟社区这些课程，达到体育志工服务更专业的目标。即日起开放报名。桃园市体育志工协会表示，每一场活动顺利进行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体育志工，他们不仅协助者，更是推动健康生活的重要力量。而为了让这个体育志工的服务更专业哦，影响更深远，协会也规划体育志工的特殊训练，希望可以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跟经验交流等等，提升体育志工的服务量能跟实务技巧。体育志工的特殊训练是在6月27号展开，那么现在起开放报名到6月19号截止，对象包括已经受过基础训练课程而且取得证书，还有对有兴趣推展体育跟参与体育活动的各区体育会的民众，学校有兴趣的老师或者退休的体育教师等等。如果仍有名额，会在开放社区的一般民众跟学生报名。桃园市龙潭区清洁中队位在北二高桥下，周围紧邻住宅区跟众多学区哦。那么由于当地人口密集，地方活动场地需求种类越来越多，有市议员也争取市府环保局希望尽快把清洁中队找到其他场地停车，可以让桥下空间释出活化，来提供更多市民跟团体休憩跟运动使用。那么针对这个议题哦，环保局长表示，目前市府持续寻找其他适合的替代场地，以力将现有的北二高桥下空间释出做更有效的公共使用。然而在盘点过程当中，发现各清洁中队的调度与用地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挤效应，后续也将进一步评估整体的最适方案。桃园校舍需求逆势成长，市府8年内投入了大概150亿元新建跟改建校舍，配合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案跟未来的人口增长，也将在园区周围新建龙科国小，初步规划12个班，已经在办理用地取得的程序。市长在市政会议时表示，今年桃园人口不断成长，当其他建设在减班废校，桃园还在持续的增班跟建校。那么从市长上任以来，已经投入了大概93亿元新建8所学校，全数完工，可以提供8160名的学生就学，后续将再投入 37.4 亿元新建富台国小、龙科国小以及清源国中。市长也提到，配合龙科3期的扩建案，区域内的龙德国小将拆迁，预计搬到龙科3期周边盛庭路右侧安设住宅

安置住宅旁。那么该校拆迁跟重建经费也将由新竹科学园区负责，但是以科学园区的发展趋势，人口移入跟就学需求势必增加，原有的学校将不敷使用，所以市府规划新建龙科国校，校地选址梅花庄跟逢屋大陂北侧，初步规划12班。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下午的4:43，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好，不知道朋友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没有开启这个勿扰模式哈，或是关闭一些通知？因为有时候呢，叮叮叮，真的蛮烦的哈。好，那大家怕这个打扰睡眠也是没有错啦。可是呢，现在这个习惯却让诈骗集团有漏洞可以钻呢。好，有这个旅游部落客分享说哈，最近有越来越多诈骗跟盗刷集团，他们会刻意选在深夜时段连续刷卡，等到呢发现有异常的时候，99%的人已经来不及救了。好，对于这样的状况，有些人也教教大家哦，说如果你在海外的时候的紧急自救方式哈，好，务必要提高警觉。好，那这是呢有人发现说自己才跟刚朋友聊到信用卡盗刷问题，没想到当天晚上呢在国外真的收到一连串异常交易通知。好，那这个异常交易呢，它的截图里面有凌晨1:56到2:04，短短10分钟信用卡就连续出现3笔交易哦，而且金额不低耶，8000多、6000多、6000多。好，总刷金额大概有超过30000元了齁。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人在海外啊，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打给台湾客服，只能通过网银的 APP 求救齁。好，那他就说呢，其实现在银行的 APP 里面都有内建的网络电话，不过大部分的民众都不会太注意齁。其实你可以进入 APP 的智能客服页面，然后点选右上角，它就有一个电话图示，就可以透过网络免费联系的真人客服。所以呢，正是在国外你也可以赶快进行挂失来止损齁。或者停卡啦，或者这个争议款的处理，你不用支付高额的国际漫游费哦。好，那这个被盗刷的这个旅游达人也分析哦，盗刷集团偏爱半夜，除了让大家因为半夜警觉性比较低，最重要的是时间差。有很多人睡觉会开静音跟勿扰模式，甚至关闭推播通知哦，所以呢扣款提醒就没有办法及时看到。我也是诶，就是睡觉很怕那个提示音不是吗，然后隔天醒来再看查看手机，就发现哇，大量通知被其他讯息淹没，所以呢你可能察觉的时候已经超过24小时黄金止付时间，也增加了追回的难度哈。所以呢这个诈骗集团无孔不入啦，还有盗刷的情况，当你发现异常交易要马上联系银行，而且要养成随时查看刷卡记录的习惯，设定消费提醒，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荷包哈。好，最近的信用卡盗刷呢手法很细腻哦，很多骇客他都透过钓鱼网站、外泄资料库或者不安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取得卡号资讯，然后呢他们会利用海外小额测刷确定这个卡片的有效性哦，那之后呢才会不知不觉中开始进行大额的消费。好，所以呢你在网购的时候呢要避免在不明的网站输入卡号，那么也建议您哦随时开启消费通知，也要设定交易限额哦，最好定期检查信用卡账单，好，因为大家都不想当冤大头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哇，下午这个时刻呢，快要进晚餐了，你会不会也想要吃一点东西呢？比如说来点小点心之类的。好，尤其放假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想要让自己稍微释放一点压力啊，或者说女生呢每个月想要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那你想要吃点甜甜的东西哦，好像会让自己心情好一些，对不对？好，那有脑神经科的医生提醒哦，如果你在放假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甜食啊、滑手机甚至网购来作为放松的这些休闲，好，那医生提醒说，看起来像在放松，其实在累坏大脑诶，因为呢有六个所谓的多巴胺陷阱行为哈，会让我们大脑没有休息反而更累，包括吃含糖食物啦，长时间浏览社群媒体，线上购物，吸烟哈，还有吸毒哈，包括吸电子烟，或者看一些色情的内容，赌博。好，那这个医生呢以滑手机作为例子说，其实只有快乐一下下，后面就又倍感空虚，然后呢就会想要再找刺激，之后呢又变得更空虚。好，那就是一个乐极生悲的多巴胺回圈哈。好，有这个脑神经科医生说，他在门诊的时候就遇到病人常常问说，哎，医生啊，我到底该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放松呢？好，那所以呢医生每次都会跟病人介绍这个重要的大脑荷尔蒙多巴胺，大脑中操控快乐与痛苦的平衡开关哈。好，当我们滑开社群或者吃甜食或者看到刺激内容的时候，那大脑当中就会瞬间分泌一波速效多巴胺。好，那种哦就会让我们产生哇好过瘾的感觉。可是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哈，这个多巴胺哈也是哦。好，因为正常的大脑跟身体他们在寻求一种稳定，也就是平衡，所以当我们看某些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多巴胺浓度飙升，可是为了恢复平衡啊，大脑可以让多巴胺浓度快速下降，甚至要下降到比原本的浓度更低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提不起劲哈，一旦多巴胺浓度大起大落，这个系统就会疲惫不堪呐。好，所以呢有些六种急剧成瘾性的行为就会导致我们的多巴胺有这样子的起落，大家要特别留意哈。好，那

学会操控你的多巴胺，才能够每天保持在平稳的快乐当中哈。好，他说呢，你可以做一些缓缓释放多巴胺的练习，都可以让我们的多巴胺缓慢跟健康的释放，让身体跟大脑可以真正进入所谓的放松跟愉悦。比如说每天阅读30分钟，每周户外健行一次，每天晒太阳10到30分钟，每周三次的有氧运动，还有练习正念呼吸，好，还有均衡饮食，还有学习新的事物。睡前呢，写下3件的感谢小事，最重要的是规律的作息跟充足的睡眠。

明天又要开始下雨了哈，五六月份就是这个湿湿的梅雨季节，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哈，就是可能上班啊，你也不太能够带鞋子随时去换。反正呢，不管穿什么鞋哦，如果这个下大雨的时候，纵使开车的朋友，你在上下车之间停好车，如果你走到户外，鞋子很容易湿，对不对？啊，或者呢，有时候觉得哎，天气还可以，你没有穿备用鞋出门啊，这个。傍晚回家的时候啊，那雨势太大，好，一下来就踩水坑，哇，可恶，鞋子又湿了哈。好，很多人在通勤的时间之间鞋子全湿哦。那这个湿漉漉的鞋底跟闷湿的内里，很多人第一件事情，搞不好你的办公室啊，像小朋友他们在学校上学，就去借吹风机，这样吹真的好吗？有家事人达人提醒说，如果你用吹风机这样吹鞋子，瞬间是可以干啊，但是会很伤鞋子哦。好，那其实有一招超实用的急速干鞋法，可以让湿鞋安全又快速的干爽哈。好，其实就是塞纸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哈，好像随处没有办法随处取得吹风机，小时候上学好像老师就是把报纸让我们揉成一团塞在里面呢。好，就是把纸呢塞满鞋子，利用纸张强大的吸水力，就可以迅速带走内部的湿气哈。像报纸啊、麻将纸啊、白报纸或是影印纸，它都是很好的吸湿工具哦。不仅除湿，还可以支撑鞋型。因为呢，你如果硬是用热风把鞋子吹干，好，那可能这个鞋子虽然干了，却会缩水变形哦。好，不过呢，它有几个关键的小技巧哦。你不是塞一张团进去就可以了哈，它要塞好塞满，尤其要满满的，吸湿效果才比较强。还要及时更换哦。如果你塞进去的纸张已经变湿变软，就要马上换，你才能一直把水吸走。好，那另外呢，不要用亮面纸，比如说有人家里的废纸，你觉得哦，那个广告纸不行哈，它不太能吸水。好，还有呢，色以为基，如果是白色或浅色的鞋子，最好不要用报纸哈，免得那个一边吸报纸的油墨印到这个鞋子里面去了。好，那吹风机呢是让鞋子干的大忌啦。好，尤其是皮鞋哈，有可能会干裂变形，好，反而缩短你鞋子的寿命哦。所以呢，你家里头可以备用一些这个用过的计算纸啊、报纸啊，或是废纸什么等等的，就可以保护你心爱的鞋子不会因为呢最近这个下雨天啊，鞋子常常湿，然后你用吹风机吹它，搞不好不用到梅雨季结束，鞋子也因此而报销了。

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接近下班的时刻，好，那可能大家还在思索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那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做一些这个比较放松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晚上睡眠好呢？失眠好像已经是很多现代人的一个文明病了哈。有时候呢，明明很累，觉得啊，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睡个好觉，那你有没有发现磨磨蹭蹭的，甚至拖到很晚上床之后，却发现自己啊睡不着，有的人会这样子哦。好，那医生提醒说，这可能跟白天日照不足有关呢。好，那有家庭科的医生说，人体的生理节律呢，可以视为由白斑医师的皮质醇跟夜斑医师的褪黑激素来共同调控。那当两者顺利交接之后，身体啊才会逐渐启动睡意。如果你想要维持荷尔蒙平衡，那白天还是要适度晒晒太阳哦，才能够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好，那这个加医科医生说，很多人一提到睡眠，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啊褪黑激素啦哈。不过实际上呢，它跟皮质醇，也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是共同调节的。起床之后大概30到45分钟的皮质醇会达到高峰，之后慢慢下降，那么在深夜的时候降到全日最低哦。褪黑激素的变化就刚好相反，大概在晚间9点左右开始上升，那么在凌晨2点到4点达到高峰。也难怪有人说，你再怎么睡不着，在凌晨2点过后到3点之间你一定会睡着，就是最想睡的时候。那当皮质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的时候，褪黑激素才可以顺利接班启动睡意哈。好，那么这个有医生也分享在这个医学期刊的对照研究，他们这个研究呢招募了49名的办公室上班族，发现呢有窗户的办公室工作者睡眠时间明显比较长，睡眠品质表现也全面比较好，比较之下呢在没有开窗的办公室呈现相反的效果哈。好，那另外呢也有人进行一项实验呢，就是让受试者到山区露营一个礼拜，白天呢就只有接触自然日光，夜间完全避免人工照明，就发现一个礼拜后受测试的人入睡的时候平均提早大概2个小时，那也就是原本晚上11点才有睡意的人都变成9点你就开始感到疲倦打哈欠。那意思是说我们人工照明太久了，好像是，难怪以前的人除了节省那个烛火的

这个浪费，入夜之后就想睡觉，原来原因也在这里哈。好，那有研究团队他们在2017年又探讨更接近现实的情境，他们发现呢，即使你只进行周末两天的露营，同样可以达到接近完整一周露营效果的 69%， 所以发现光照环境对生理时钟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呢，有些人觉得哎呀，睡到太阳晒屁股的周末假期很重要。好，那所以呢，太阳晒屁股这件事情还真的是蛮重要的，要晒全身啦，所以周末就不能再赖在床上滑手机咯，最好可以改成出门走动半小时，其实是有助于改善我们整个睡眠品质的，让我们就算没有露营晒晒太阳还是可以有办法调整我们失眠的一个状态。那医生说啊，其实你只要试个两三个礼拜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差异咯。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0: 老板在盘算什么？
1: 同事在忙些什么？
2: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0: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3: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4: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城市自由行。

听众大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门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股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输入了 ID AVIPING 8888。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 say hi， 欢迎丸子，欢迎琼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 We， 欢迎 MATU， 欢迎维尼。我说出完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的粉丝团，就来一点要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吧，把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雨山，欢迎激动哥，欢迎 Aris 你好，好久不见。还有尖子哥，还有尖声老师，还有我们的金怡，还有詹胜杰同学跟宝兰，还有陈明哥，还有燕子，燕子讲过了哈，对不起。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庆威，还有赵丽珠同学，这是新朋友吗？比较少看到你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还有我们的王杰，王杰，清洁的杰也是王杰。好，欢迎大家。如果待会呢，我们有没有念到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待会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齁。来，我们跟大家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来，第20名乡间男孩岳雷所带来的歌曲，19名快乐天堂滚石所有的歌手，18名重提往事王瑞瑜，17名蓝雨张海瑶，张学友，我觉得我张学友的那个广东话都讲错了，我现在也忘记他的真实广东话怎么讲。来，17名蓝雨张学友，16名城市台北季红人，13名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王子雷，14名等待风起陈淑华，13名年轻的新飞鹰唱片公司的歌手，12名愁更愁陈胜芬，11名我有话要说李宗盛跟周华健，第10名朋友方文琳跟伊能静，第9名原来杨璇，第8名好大的风林良乐，第7名纠缠的雨林雨盛，第6名英雄

曲又良，第五名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范逸文，第四名落花流水徐文倩，第三名一段情林慧萍，第二名别在窗前等我杨林。本周的冠军单曲冬雨齐秦，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今天的流行剧排行金榜呢，就是二十名当中的好听的歌曲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为大家登场的是我超喜欢这位歌者的声音，很有张力，而且呢他的这个声音呢辨识度超级高。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七名纠缠的雨林雨盛曾经带来的这首歌。不要离开

1985年新格唱片公司林宇盛的第三张专辑《碰我的肩膀》MV 的女主角田丽姐姐，就睡哦，林宇盛。

来，好听的歌曲。来，这是林宇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碰我的肩膀》，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更可爱，可能很多人认识林宇顺是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致》。

超好听的，各位，这是1983年新格唱片公司林宇盛大哥的第一张专辑《是玫瑰可爱吧》。杨朗雷波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台湾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90.3，罗东广播电台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看过林宇胜大哥的话，我现在把他的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放到大家的这个我们的 LINE 群组了。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聊生活聊音乐，赶快加入费平的 ID 哦。我是 LINE 不是 LINE IT， 直接加入，在加入 LINE 的地方输入我的 ID FEIPING1104。 加入之后呢，要私讯费平说，费平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我住在哪里，这样我就知道你了。这个是呢当时非常非常棒的一部武侠连续剧，而现在叫我的歌曲，林宇胜所带来的《天涯浪》。

0: 1985年中式八点档连续剧《傲笑江湖》。
1: 在漫漫长夜中，没有柔情千万种，只有星月藏云空。
0: 欢迎孟真文，
1: 我心灵一梦醒，
0: 欢迎美丽，欢迎

顾冠中、刘雪华共同主演，大家还记得吗？哇，当时有好多好多的连续剧，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也是中式的连续剧，这首歌雄壮威武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点档大戏林宇盛所带来的《大执法》。

这是由崔浩然、周寿栋、邱于婷所共同演出的《中式》，1983年9月12号到1984年1月23号，八点大戏大执法。

哇，如果喜欢看中式连续剧的好朋友们一定会想说，哇，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年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的一些回忆，美好的回忆，对不对？来，本周上榜的歌曲一定要再听一次，纠缠的雨，走在

这是当时在林垂立老师的唱片公司，林垂立老师制作的专辑，就叫做《纠缠的雨》，在迪曼唱片公司，还有王默君啊，当时。

所有的忧伤和缠绵。纠缠的雨，金曲时间第一位，林宇盛大哥带大家来怀旧一下他曾经带给大家好听的歌，不是 Jenna Jackson 的歌哦，但前面非常像。来到第14名，这时候已经开始走入都市女子代言人的陈淑华，这张开始慢慢转型哦， EMI 唱片公司制作，滚石发行。欢迎廖姐姐，欢迎燕子丸，去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等待风起，陈淑华。

好听的歌曲《等待风起》，1987年的一月份。大家都知道，像陈淑桦啦，然后苏芮啦，还有黄莺莺啦，其实他们都是很会唱西洋歌曲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在常常在他的专辑当中都会出现西洋歌曲的专辑，这首歌就是哦，1987年6月，才5个月的时间。

郑轩老师说 Miracle of Love 这张专辑爱是奇迹，这首歌叫做 Little Girl。欢迎 Kenny Lo， 欢迎陈明哥，欢迎凯西。

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我有黑胶唱片，超棒的，这首歌收音。我们悠悠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老朋友们可以加入 FEIPING104， 记得要呼叫我哦。你也有唱片啊，太厉害了。

来，好听的歌曲 Little Girl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音浪雷锋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但是我们不见得播这位歌者的童年的专辑，我们会为大家呢来做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排列，或者是按照他的歌曲的感觉来为大家播放。我们今天陈淑华呢就从他开始进入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感觉的第一张专辑开始，这张更女子更都会女生的感受咯。这两张都是《女人心》跟《明天你还爱我吗》，这首歌叫做《孤单》。

我们家亲爱的拿这个、哦、对，边直播的时候边拿给我吃葡萄，他说日本珍珠葡萄像一小颗要200块，哎呦我的天啊，所以赶快来吃一下。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1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榜当中的金曲时间，为大家介绍是1989年这首对不起，刚孤单对不对，孤单是明天你还爱我吗，是1988年的这张专辑，是不是更有都会女子的感觉了呢？哇，这张专辑可说是极致啊。现在接下来要跟大家播放的1989年跟你说听你说，销售量没有任何一个歌手到现在能够突破，厉害吧？傲慢与偏见，陈淑桦。

傲慢与偏见，陈淑华跟你说，听你说，1989年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梦醒时分这张专辑，每首歌都是主打歌，对不对？我刚刚算了一下，我大概吃了20颗，一颗200块，4000块嘛。

其实我觉得从这几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淑华姐一直想要把一些比较欢乐的感觉带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最后看到她在1995年这张专辑当中要给大家一个有阳光，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快乐一个欢乐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的歌曲我不想再播比较慢节奏，我想把淑华姐的心意带给大家。这首歌1995年，淑华盛开，说你爱我。

点像在海滩旁边的感觉，对不对？这是孙维军老师做的词，王志平老师做的曲，舒华盛开这张专辑《说你爱我》，嘉音娜联播网。

为什么会对淑桦姐这张专辑特别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她就是重新复出，然后我还记得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她说：“我现在真的是有几组人，几组人哦，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在追求她的朋友，然后她会真正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然后认认真真的去谈一场恋爱。”虽然从这张专辑宣传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他留给我们的声音的确是让我们想念的。我记得曹哲来做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哇，帮他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才知道天后级的人物的那个录音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0: 来，这是丁晓文老师做的词，陶喆做的曲，而这首歌也是陶喆编的曲。他说跟淑华姐录音的时候那个感觉好特别，他说天后级的人物就是不一样，那个排场还有他对于歌曲的那个诠释的感觉，在家都做了好多的功课。淑华姐厉害，这首歌大陆演唱会问大家乐演唱会。
1: 谁让你心动，
0: 我觉得这首歌现场比录音室还要好听耶。

0: 回蓝天。
1: 可是你的爱是他的灵魂，他可以奉献一生。
0: 欢迎 Vicky Lin，
1: 为他所爱的人。
0: 欢迎王杰，欢迎廖姐姐，孟真，然后最爱听这首歌。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第一首陈淑华的歌是什么歌吗？在直播室的老朋友们写在公屏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我第一首陈淑华的歌是哪一首，而且要播给你听，看看我们有没有刚好是同一首的。

我们直播室的朋友都那么年轻啊。宝兰说他的第一首歌是梦醒时分，不是最喜欢的，是第一首歌哦。蓝天说是梦醒时分，然后那个 Jesse 老师说是追加狗牛，然后 Vicky 林说环保局要来了啊，什么局要来。你的第一首陈淑桦的歌是什么歌呢？我的第一首陈淑桦的歌是这一首，很有感觉的一首歌。你是哪一首呢？一听就觉得有海洋的感觉，对不对？海洋之歌，1983年。

陈玲罗说忘记哪一首歌了。詹姐姐说，廖姐姐说走在阳光里。陈明哥，陈淑桦有翻唱过这首歌吗？

哇哦！所以陈淑桦也有翻唱过《走在阳光里》，好棒哦！欢迎 Coco。所以我们直播室的好朋友们都很年轻，我最老了。

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期待我们继续时间第二集。谢谢陈明哥。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

0: 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的主题，我想来听钢琴啊。我们在前几周又听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哦，但是想想好久没有听钢琴了。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绝对有它的道理了啊，包含它同时可以弹旋律，又可以同时有和弦，那两只手加起来又像打击乐器一样产生节奏感哦。这些当中有很多东西，像我吹萨克斯风是不能表现的，我一次只有一个音，对吧？我可以吹出旋律，但是我没办法同时又有和声又有旋律，钢琴就做得到哦。所以你可以听到有钢琴的 solo 的作品很多，你很少听到萨克斯风一个人吹的作品啊，就是因为钢琴能够表现的东西多，非常非常多。那甚至你看，几乎所有的音乐学校都会要求啊，不管你主修是什么，不管你是作曲、编曲，或者是别的乐器的演奏，他都希望你会弹钢琴啊，因为钢琴绝对可以帮助你在创作上跟对音乐的理解上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像我就很后悔，从小一开始很逃避，因为觉得钢琴很难，这么多键啊，88个，好麻烦哦。然后萨克斯风一次吹一个音，谱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只吹萨克斯风。但我到年纪大之后就非常非常后悔哦，小时候没有把钢琴学起来。所以到后来我开始在学习乐理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克服那个对钢琴的恐惧，开始接触键盘，才发现到哦，好多东西我在钢琴上我才听得懂，我才学得到，在萨克斯风上就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甚至都是帮这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哦打下一个基础。基本上你在学习爵士音乐的过程当中，绝对大概逃不掉都要听听这些人的作品，甚至模仿哦，甚至采谱模仿，找出他们弹的音啊，transcribe他们的作品。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白人钢琴家 Bill Evans 啊。Bill Evans 除了他弹得好之外，他的音乐有很多的特色，让人值得学习啊。第一个是他弹奏很干净，你等一下我在听的时候，他一个音跟之间，他会把它处理得很干净，他不会有过多的连音或过多复杂的装饰音，所以对学习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听得到，你很容易听得清楚他在做什么。有些人作品弹得很厉害，但是你会听不清楚。特别是透过现场录音之后，那声音都糊在一起，因为他弹得太复杂了，并不是不好，但是太难学习了。那 Bill Evans 呢，又容易听得懂，比较容易学习，而且又好听。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叫做 Beautiful Love。

你看，听听看这个掌声哦，哇，这个 Bill Evans 当年有多受欢迎哦。Bill Evans 留下来的录音作品非常多，而且有一些我很喜欢他，有一些作品是当时他在一些小酒吧的现场录音，你可以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啊，就在演奏当中还有人拿杯子啊一点点走动的声音啊，而且听起来说起来听起来人不多，就想好像在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观众的一个小酒吧里头。他一个人很安静的在弹钢琴的感觉，其实气氛很好。有时候放了那样的 CD， 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这样听的时候，哇，很有气氛，很有气氛，我非常非常喜欢啊，推荐给大家。Bill Evans 啊 ，Evans。那我们接着来听的，这是另外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啊。这位钢琴手叫做 Bill Mays 啊，刚刚是 Bill Evans 啊，这位是 Bill Mays M-A-Y-S 啊。这张专辑叫 One to One。一对一哦，为什么一对一呢？这个钢琴手呢，他找了一位贝斯手，一位 double 贝斯手啊，叫做 Ray Drummond 哦 ，Drummond 啊 ，Ray Drummond。然后这两位呢，就是钢琴跟 double 贝斯的二重奏，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录音录得很精彩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Alone Togethe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沉浸哦，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哦。这个曲子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 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啊。但大多数的版本都是比较轻快的感觉，但你刚刚听到这个钢琴的独奏，把这个歌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哦。那这是非常非常棒也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位钢琴家，叫做 Dave Brubeck哦，他也是白人的钢琴家，曾经跟 Protestment、哦、组成一个四重奏，然后发表了很多很有名的专辑、哦、像他们两个合作的有张专辑叫 Time Out， 那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快的一张专辑，真的当时的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高啊，就是等于流行歌手一样啊，都卖到好几白金专辑这样子啊，啊，包含了很知名的曲子，像 Take Five 啊这些啊，很有名的曲子啊。那他也曾经帮电视配乐，像早期的 Snoopy 啊，这个卡通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每次都在弹钢琴。那最早期的时候，这钢琴就是这位 Dave Brubeck 帮他配音的哦。那你刚刚听到他弹的就是爵士乐老歌 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啊，经过他的重新改编，甚至和弦都重配之后，跟原曲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多数的版本都把它演得很轻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变得比较开朗。可是他刚这个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气氛，好像回到了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奇怪，同样的音符啊，被不同的人弹起来，哦，那个意境完全不同。对吧，就像同一座山你给不同的画家来画，同一个天气底下画出来的山完全长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的看出去的世界听到的空间都不一样，很美哦。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也是一个钢琴的独奏，我们来听一个钢琴的二重奏。我们刚前面听过一个是钢琴跟 double bass 的二重奏、啊、这边来听的是钢琴跟 saxophone 的二重奏，而且这是一个父子档、啊、他们是非常棒非常知名的这个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重要的马萨利斯家族、啊、Marsalis 家族当中的爸爸跟大儿子、啊、爸爸是 Alice Marsalis 弹钢琴、啊、儿子是 Branford Marsalis 吹 saxophone， 而且在这个曲当中他使用了高音 saxophone。 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也是爵士乐的老歌，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叫做 Laura。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曲子啊、哦！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黑人的女的钢琴家，叫做 Gerry Allen 啊，Gerry Allen 啊。那她邀请了几位大师跟她合作，包含贝斯手 Dave Holland 啊，跟鼓手 Jack DeJohnette，哇，超级大牌啊、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三重奏啊，等于两位大师带着一位啊比较比他们小一辈的一个年轻的黑人女生一块演奏的作品哦。那这个曲子也名字也特别啊，叫做 The Experimental 啊 Movement。的实验性的运动啊，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曲子，而且整个歌一直在一个很高的能量，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试着在寻找出一个出口的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把时间拉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是蛮久以前的作品啊，这也是这个爵士乐钢琴界大概绝对前三名的巨头啊，影响力的人物啊，Herbie Hancock。啊，厉害吧！Herbie Hancock 的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啊，从单独的钢琴，从传统的四重奏、三重奏，到很大的编制啊，然后音乐风格从 swing 啊，到这个 hard bop 啊，到后来开始有 funk 啊，到甚至融合啊，到甚至跨界的感觉的都有哈、啊，所以非常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啊，而且读到他的传记，他还聊到说他甚至是自学的。哦，所以他是自己在钢琴上找到这些声响的，所以他的钢琴出手弹出来的声音跟大家都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呢、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他很年轻哦，真的30岁以前的录音的作品啊、哦。他当时做了几张专辑的曲子哦，都红到现在，影响了爵士乐啊，变成是几乎大家都要学习的曲子啊、哦，包含了《Cantaloupe Island》啊，《Watermelon Man》啊。我们来听的是同一个时期他写的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也是很实验性的一个调式音乐的作品啊，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哦，很帅很帅的歌啊！你刚听到这是 Herbie Hancock 很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啊，叫做《Maiden Voyage》啊。光是那个哒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哒当当，哇！光是这个 riff 啊，就哇，真的是传唱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跟乐团开始练这个歌的时候，一开始算不到哦，因为它是很长的线条，哒哒哒当。down 这个音很长，da da da down down 啊，他把四拍的这个节奏打破啊，在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循环啊，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有气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反而音符多的曲子容易吹，打啵嘟吧嘟啵一直吹就好了。可像他这种很长的线条的曲子，反而会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人家这个 Herbie Hancock 在20几岁就写出这样的歌哦，而且出录成专辑，影响到现在，真是太厉害了哦。而我们今天跟大家会听了很多很多的钢琴啊，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钢琴是 Malcolm Tyner。Malcolm Tyner 我曾经很有幸哦，曾经在 Boston 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哇，惊为天人哦，现场的魅力非常实。而且人很有亲和力，我还记得他演完之后到了门口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去跟他要签名照相嘛，他还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在干嘛？"我说："我在 Berkeley 念书，第一学期新生。"啊，他竟然跟我说："啊，那我们有机会一块玩。"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啊，你曾经是帮 John Coltrane 伴奏的钢琴家诶，我才一个大一新生呢，我哪这辈子哪有机会跟你合奏啊？当然确实没有机会了，但是他可以这样讲，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谦虚，而且非常没有架子的一位大师哦。而且他的眼神当中讲的不是客套话，他真的很诚恳啊，握着我的手很温暖的跟我这样说，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当然对我在音乐的路上能够持续到现在，真的都一直很有力量，我记一辈子啊。这18年前的事情了，哦，不止诶，我已经回来台湾25年，28年前的事情哦，哇，那时候看到他这样讲，真的是很感动。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都整晚睡不着，在练习的琴房里头，一个人瞎吹，吹到天亮这样子哦，太兴奋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哦，他已经是。Coltrane 已经离开了嘛，然后来他慢慢自己单飞，然后他这张专辑很厉害，他邀请到了非常棒的贝斯手 Stanley Clarke 跟非常棒的鼓手 Al Forster 组成一个三重奏，然后录制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这首曲子叫做 Tram Like，意思就是像 Coltrane 一样的吧，啊，大概是就是这个意思。他想要像 Coltrane 一样的创作，跟保持那样能量跟线条。然后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活力这段作品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来自于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以及 Prince Royce 一起合作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套作品大概是在Arturo Sandoval 68岁的时刻所制作的一个作品集，其实跟他同龄的音乐家大概到了65岁之后可能在演奏或演唱上面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会稍微跟年轻的时候来相较的话应该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当时68岁的 Arturo Sandoval 依旧是充满着活力的，他决定呢要找来不同世代的音乐家一起来合作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那其实现在的 Arturo Sandoval 70多岁了，他依旧活跃在乐坛之上，而且我最近听闻今年的9月份呢他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那这次他会以九重奏的形式，哇，不可思议的一个编制在高雄卫武营来开音乐会所以我想在今年度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多次来介绍 Arturo Sandoval 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开始就从 Arturo Sandoval 的这张名为至尊对唱主题作品做一个出发吧。这里面他真的邀请到了不同世代或是不同类型的音乐家，当时他的想法是这些音乐家可能是歌手或是乐手，他们本来的听众可能对爵士小号是很陌生的，但他们有可能因为喜欢这个歌手就听到了这个歌手跟 Arturo Sandoval 的一个合作，那对 Arturo Sandoval 来说他想要推广爵士乐的美好就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个扩散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我们非常喜欢的跨界美声今年也来到台湾的这位名家，就是 Josh Groban， 他们也合作了一首精彩的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唯有这份孤独》。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所制作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这里面啊，他跳脱了他早年做爵士乐录音的一些框架，他联络了一些非常活跃的音乐家，像是 Ariana Grande，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听到 Prince Royce， 或者是 Josh Groban， 在不同音乐领域都挺有影响力的这些音乐家一块来合作啊。那其实许多的朋友接受到 Arturo Sandoval 的邀请是相当享受的，在这其中合作的名单真的有不同世代啊，像是可以说是更大的前辈，就是有 Stevie Wonder 或者是 Celia Cruz 啊，这些好朋友的参与的确为他的音乐注入了更多的一个活力。那么可能有一些歌是节奏感十足的舞曲，有一些歌则是充满着细腻情感要唱到你心坎里的这些抒情乐声啊，每一首作品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里面也有一些是很特别的合作，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已经成为绝响的，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的这位歌者已经去天堂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蓝调歌者，灵魂歌者，或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福音歌者，就是欧扎鲁最后一次在录音室的演出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就在 Arturo Sandoval 的居家录音室一起录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After All 的这个作品啊。Sandoval 就回忆到那时候他们一起录音的状态啊，虽然他知道 Ojaru 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警讯，但是他的嗓音太完美了。Sandoval 就说Ojaru 的歌声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看到 Ojaru 来到自己家里面的录音室坐下来就要了纸笔，写下了一些话作为这个歌曲的引言。他感觉到那些话好像是他对世上的一种告别，因为他意识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没想到他们在完成这个 After All 录音大概十天之后欧扎鲁就与世长辞了那所以对于 Arturo Sandoval 来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录音也是他生命当中

0: 中非常珍贵的一段跟音乐人的一个互动。我们现在一块来听 Arturo Sandoval 跟 Ojalo 一起合作的 After All。
1: The pyramids, the China wall, I will be there after all. Mountains crumble, stars may fall, I'll still

我非常喜欢欧扎鲁的歌声啊，他是在世的时候曾经七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位名家，能唱爵士乐，能唱蓝调以及摇滚。他崛起在60年代，活跃在乐坛半个世纪之久啊，是一个深情而成熟的演唱者。在他离开人世之间的前十天，他接受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的邀请，到了 Arturo Sandoval 个人的录音室当中，完成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After All 啊，也成为了他在这世上最后一

场录音，那也很感谢 Arturo Sandoval 把这个录音工作给完成了，并且来做出版。今天和大家来听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他在2018年所推出的这么一张集结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而成就的至尊地唱主题作品啊，里面的音乐家真的是来自于四面八方。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几年前 Arturo Sandoval 曾经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的活动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当时他带来的编制是六重奏。那今年九月份他要来到高雄卫武营做演出，编制则是扩大到九重奏我自己是相当期待所以朋友们可以好好也来 follow 一下他来到台湾演出的一个讯息。我想再简单回顾一下 Arturo Sandoval 这位古巴裔美国爵士小号名家，那其实他真的是从小就浸淫在大量的音乐环境当中，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也曾经接受过正统的古典音乐的教育那后续他也到了美国求发展，他的生平事迹曾经被拍成电影，我们也曾经提到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他整个发展过程其实充满了传奇或是戏剧性的色彩所以就有人以他的故事作为了一个基底拍摄而成了一部精彩的一个电影。那 Arturo Sandoval 是2004年甘乃迪中心荣誉奖的得主也获得许多专业的音乐的奖项那其实说实在他现在虽然是贵为所谓的名家，生活也挺不错的，但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种贫穷那种资源的匮乏使得他有机会碰到小号，也深深爱上这个器乐的那个状态，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求生存，并且想方设法的要求进步所以有时候资源的缺乏对于能够刺激一个人更努力的珍惜自己能够拥有的机会这也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了。好，那回来听今天介绍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合作，是他找来了瑞典的国宝级天团阿爸的四个成员之一的这个 Anfred Lindstad 很特别的一个合作因为这个毕竟很早阿爸就已经解散了，那所以四个成员各自有不同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那很少接受邀请的 Anfred Lindstad 接受了 Arturo Sandoval 的一个呼唤那跟这个 Arturo Sandoval 一起合作了阿爸在1980年所推出的这个作品叫 Adante 以西班牙语来做演唱，这也是他当时大概二十多年来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是 Anne 他一开始并不想答应他觉得有需要做这件事情吗？后来他听到了 Arturo Sandoval 的音乐，哇，他觉得他应该不能够错过跟这个名家的合作，他对 Arturo Sandoval 的技巧或是音乐造诣，还有就是 Arturo Sandoval 在演奏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专注他由衷的敬佩所以他就接受邀请一起和 Arturo Sandoval 成就了这段1980年代阿爸的金曲 Adante

如果你曾经着迷于阿爸合唱团的歌声，如果你对于19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熟悉的，你听到了这个在2017-2018完成的阿爸金曲 Adante 啊，应该会有一种非常感动的啊这种聆听的感受啊。这是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广播电台常常会播的一段名曲，但今天听到的是穿上了一个新的外衣，加上了非常有生命力的 Arturo Sandoval 的小号演出而成就的一个新的版本。非常非常迷人的一段乐声。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 Arturo Sandoval 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啊。我们有说到在作品里面邀请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人，所以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也挺多的。虽然是以Arturo Sandoval 的爵士小号作为一个基底啊，但是长出来的节奏性或者是故事性是非常丰富的啊。那接下来要听到是Pharrell Williams 的共同加入。 Pharrell Williams 呢是一个金曲制作人也是创作者，而他是 Arturo Sandoval 长期的乐迷。在2016年当 Pharrell Williams 参与在电影关键少数的原声带音乐制作的时候呢，他就找来了 Sandoval 一起来做合作。后续呢，当他知道 Sandoval 要来做这找音乐人一起互动的专辑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毛遂自荐了，就跟 Arturo 说，哎，我要写

首歌向你致敬啊，而且还带上了 Ariana 贡献了啊，这个 Ariana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作品，就是叫做 Etro Sandova， 以音乐家的名字直接来定调了。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真的是 Bossa Nova 界标志性的嗓音，由 Astrid Gilberto 所诠释的 Day by Day。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讲到 Bossa Nova 不能够忽略掉的一个名字，绝对呢少不了 Astrid Gilberto 这位巴西 Bossa Nova 以及爵士乐的歌手。1964年的时候，他和萨松名家 Stan Getz 一起合作了一段时代金曲，就叫做 The Girl from Ipanema。 这个被称为是 Bossa Nova 界国歌等级的一个作品，让这位年轻的女士享誉全球。她以这种柔和细腻的，好像在你身边悄悄跟你说话的唱腔，使得她的声音成为了 Bossa Nova 音乐标志性的存在。而他的存在也对于这个曲风在国际上面被推广甚至普及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每一次在听 Astrid Gilberto 录音的时候，好像是躺在云上的感觉，很舒服很柔软的。即便我们当然没有真正的 躺过在云上是什么感觉，但也许他的歌声带给我们一些想象吧。接着这首曲子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

来自 Esther Gilbert 非常经典的录音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啊、有一些乐评家形容他唱歌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好像是在你旁边说悄悄话的那种状态，所以、啊、早年在中文乐评上面就出现了一种形容叫做悄声似的歌声，悄悄发出声音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啊、中文其实写起来也挺美的。Esther Gilbert 的嗓音不会带给你太大的负担，而他这种轻盈自在摇摆跟着节奏一起律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也成就了 Bossa Nova 界的一种、很独特的形象。1940年出生在巴西的 Esther Gilbert， 他的妈妈是巴西人，父亲是德国移民，他是在里约热内卢长大的，家里面呢总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的聆听的氛围啊。他的妈妈非常擅长演奏不同的乐器，而他的爸爸是一位语言学的教授，所以你可以想象 Esther Gilbert 他从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像是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以及日语等等，这样的一个语言能力也为他日后的国际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好，这件事情怎么样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还是会回顾那段故事啊。Esther Gilbert 的音乐生涯起源自一场偶然的相遇。1963年，他跟他的先生，还有爵士音乐家 Stan Getz， 以及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在纽约啊一起工作。当时呢，制作人 Craig Tyler 希望能够推出这个音乐的英文版本，才可以进军美国市场。那时候在场的这票工作伙伴，只有 Esther Gilbert 是可以流利使用英语的巴西人。尽管当时的他没有专业的歌唱经验，但是在身为音乐人的丈夫的鼓励之下，他就为两段名曲，像是 La Girl from Ipanema 以及 Corcovado 献身，从此开启了这个我们说 Esther Gilbert 的音乐旅程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非常纯净，有一种羞涩感，跟 Stan Getz 的萨克斯风可以说是完美的做结合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 Love for Sale。

今天来回顾几段 Astor Gilberto 这个巴萨诺瓦非常重要的歌者啊，他的经典录音，刚刚听到是 Love for Sale 以及 Look to the Rainbow 啊。其实后来的 Astor Gilberto 他也是经过了人生各种的大风大浪啊，尤其他在情感上面曾经的一个跌倒，也让他陷入了极大的一个低潮。好在他的家人爱着他，还有音乐托起了他，让他在歌唱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也活跃了50年之久。那其实晚年时候的 Astor Gilberto 他是非常在意一些社会议题的，他将许多的时间投入在动物权利的运动啊，并且为动物来做请命啊，是一个积极的倡议者，这也是他当时相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回顾了 Astor Gilberto 他独特柔和的唱腔，不仅是为 The Girl from Ipanema 这歌赋予了经典的魅力，他也将富有诗意的 Bossa Nova 音乐推到了世界的舞台。从一个偶然登场的客串歌手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当时他会唱 The Girl from Ipanema 只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唱英文歌，他就被身边的人鼓励说，不然你来唱唱看好了。没想到这一唱使得他从一个平凡的妇女吧，成为了一个独立创作人以及国际巨星，并且在不同的舞台也展现出他的多语言以及能够跨越不同文化的音乐素养。还有许多音乐至今仍旧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影视作品，甚至被当代的音乐人进行采样或是做学习。好比说他所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曾经出现在2003年的 Done with Love 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当中，他所唱的 Who Can I Turn To 啊，在2005年也被黑眼豆豆采样在后来的歌曲 Like Light 里面啊。他有太多的歌都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媒材当中了，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所以当我们在听这些轻轻柔柔的很舒缓的歌曲的时候，其实也不要忘记了 Astor Gilberto 真的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女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时代名曲是 All I've Got，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10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张专辑，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也就是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这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改编哦，不能说是改编，其实 Tom Prophe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制作人，他长时间呢其实都在制作影集电影的相关配乐哦。刚刚为大家来播放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When I Serve， Tom Perfect 他重新来改编，感觉就是非常史诗级的这种磅礴的感受哦。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专辑也是今年他所带来在复活节的时候一个全新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专辑哦。那其实他之前呢也跟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带来了圣诞歌曲的音乐分享，而我相信复活节其实对于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他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只是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而是在很多的时刻其实复活也代表的是一个盼望哦。那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在这里面都是非常经典的诗歌，但是经由 Tom Perfect 以及他的音乐好朋友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量级的人物哦，如 CC Winans 也参与在其中哦，非常多在第一线的福音歌手都参与在这一次的专辑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经典的诗歌《How Great Thou Ar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张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重新诠释哦。在今年的三月份，他带来这一系列的诗歌，真的是让许多的人对于经典圣诗又有另一个不同的解读。

在制作许多经典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影集配乐或者是电影的配乐哦。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专辑，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来聆听到经典诗歌不同的样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带来在今年度他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君王的复活》，这也算是他第二张的跟节日有关、节庆有关的专辑。那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他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的诗歌，然后也邀请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C. Winans、或者是这个 David Crowd、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福音乐团的主唱啊，然后在这当中呢，他真的是邀请了很多音乐好朋友，在这里面有经典的诗歌，也有他所创作的单曲哦，在这个节日当中，希望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让大家非常惊艳的部分，除了他的编曲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聆听到的诗歌编曲之外，其实这一次也是相当大手笔哦，邀请到非常大型的合唱团跟管弦乐团，加上 Tommy Prophet 他在这当中弹奏钢琴，以及邀请他的好朋友一起来呈现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气势磅礴有如史诗般的编曲，当你在聆听这些非常熟悉经典圣诗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多了许多的画面，这些画面真的就是在这些编曲的风格当中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一首诗歌 Nothing But The Blood。 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一首经典诗歌哦，但是经过 Tommy Prophet 跟他的好朋友 Rosado 重新的来诠释又呈现，变成一首新的诗歌，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Tommy Prophet 所分享的诗歌专辑《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君王复活。这张专辑呢，他其实邀请了非常多在福音音乐当中他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哦。而刚刚凯西其实也分享到，因为 Tommy Prophet 他长时间在制作电影跟影集哦，所以他也将自己非常熟悉的音乐风格，也就是一个史诗级的音效，或者是把这些诗歌改编成非常电影哦，有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大家在聆听的同时，我相信心里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甚至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哦，觉得哇，原来经典圣诗经过这样子的改编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效果，之前我们可能会在曲风当中去钻研，觉得诶，这个改编成譬如说爵士乐或是有点 R&B，不同的风格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哦。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听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电影，戏剧张力化的一个呈现，这真的是在诗歌音乐的改编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少能够有机会去聆听到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张非常特别，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哦。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经典诗歌 My Jesus I Love Thee，他邀请到他的音乐好朋友 Jordan Smith 一起参与在其中。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ommy Perfect 的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King 这一张专辑呢，他重新诠释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诗歌哦，用 Tommy Perfect 他非常熟悉的编曲手法，在这一次邀请了许多的音乐好朋友们，用非常大编制的一个编曲方式来跟大家重新呈现所喜爱的经典诗歌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呈现呢，其实在风格上也非常大的改变，这许多的人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就是史诗级电影般的一个等级哦。因为 Tommy Perfect 他其实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跟电视的配乐哦，所以非常擅长营造气氛，也就是在这一些歌曲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聆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画面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编曲版本，而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音乐好朋友 CC Winans 在这当中来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Paid It All。

跟大家带来 Tommy Perfect 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 在这当中的编曲方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想说，诶，今天凯西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的配乐哦？事实上 Tommy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配乐，影集配乐，所以在这些氛围的营造以及音效的选择都是非常的到位，而他对于这一些经典的诗歌其实有很多不同想要诠释的一些方向，在这一张专辑呢，他就一一的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感受到经典圣诗原来也有这么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呈现方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Amazing Grace。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At the Cross，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

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作品编号175。听完之后再欣赏舒伯特 A 大调五重奏作品 D667， 也就是著名的鳟鱼五重奏，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作品编号175。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5月22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灵降临节第三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内容包括使徒行传第八章14到17节主要叙述圣灵降临，另外还有约翰福音第10章1到10节主要叙述耶稣就是羊的门，而歌词作者包括宫廷诗人 Ziegler， 并且还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3节还有第6节的经文，经文提到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经文又提到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耶稣将赐给人们新的恩典生命，光辉无远弗届。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呢，田园风格的女低音咏叹调，庄严堂皇的男低音咏叹调，还有木笛跟小号的配器运用，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作品编号175，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

耶稣将赐给人们新的恩典生命，光辉无远弗届，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舒伯特的 A 大调五重奏作品 D667， 这是1819年舒伯特22岁那年的夏天啊，他应一位矿场的经理鲍加纳委托所写的作品，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低音提琴单纲演出。而且呢，由于这位鲍加纳先生啊非常热爱舒伯特先前所写的一首艺术歌曲《鳟鱼》，所以这首作品呢、第四乐章就以鳟鱼的主题啊做出了五个变奏。至于那首艺术歌曲《鳟鱼》啊，本身呢则是叙述歌者呢希望河水的清可见底，足以阻止渔夫们捕捉鳟鱼。当然后来渔夫仍旧搅翻了河流，抓走了鳟鱼。这首五重奏啊一共有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诙谐曲，第四乐章主题与变奏，第五乐章精确的快板。那由于这首作品演奏时间啊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第四乐章还有第五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目前最当红的钢琴家之一啊特里弗诺夫独奏钢琴，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另外再搭配三位独奏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舒伯特 A 大调五重奏作品 D667， 也就是著名的鳟鱼五重奏。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钢琴家特里弗诺夫独奏钢琴，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再搭配其他三位独奏者所演出的舒伯特 A 大调五重奏作品 D667， 也就是著名的鳟鱼五重奏。兼这位钢琴家特里弗诺夫，他今年才30岁，来自俄罗斯，5岁启蒙学钢琴，7岁就演出独奏会。早期他念莫斯科的 Nissin 音乐院，后来到美国克里夫兰音乐院追随名师巴巴眼教授。2011年他才20岁，就同时赢得了 Tchaikovsky 还有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金牌。2013年他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2018年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特里弗诺夫他在2018年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2019年担任纽约爱乐的驻团艺术家。国际重要媒体推崇他是当今啊最白热化的展技家。去年10月在国际疫情的高峰之中啊，特里弗诺夫特别到台北、台中、高雄演出5场音乐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聊到 guitar 啊，这种特殊的乐器哦，虽然都是大多数都六根弦，看起来很形状很像，可是事实上它可以做出来的变化哦，可能不止百万种哦。从弦的材料到这个木头的搭配组合哦，什么枫木、核桃木啊，各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到形状啊，有的是实心薄的，有的是半空心厚一点的，有更厚的空心的啊，有这个背是圆的，有的背是方的，有这个哦，各种各样的，再加上各种外接的效果器的变化之后呢，其实乐手可以做出来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哦，有点像是就像调色盘一样。你虽然买到的一样的都是可能好比说32种颜色的颜料，可是透过你的精心调配之后，其实每一个人还是可以画出来属于你自己的颜色啊，别人很难复制哦。虽然好像都是电子乐器的，我小时候以为诶，我只要买到一样的 guitar， 我买到一样的效果器，我就可以得到类似的音色，其实上很

困难啊，因为还包含你弹奏的手法、你的力度，对吧？你是用拨片，还软的拨片还是硬的拨片？你还是你是用指甲哇，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复杂哦。所以当我越跟很多的吉他手认识跟接触之后，发现哇，这个乐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深奥、哦，很有意思，啊，变得也很喜欢听 guitar。我们昨天听了八位不同的吉他手，我们今天再继续啊，利用有限的时间再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啊，因为吉他手实在太多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日本的吉他手，那我也很有幸啊，曾经跟他合作过。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无限融合专辑当中曾经邀请他来担任嘉宾哦，他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日本的算是比较原主级的吉他爵士吉他手啊，渡边香津美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啊、哦、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哦。那他有一张专辑啊、哦、叫做 Guitar is Beautiful， 当中他邀请了整张专辑邀请了好多位吉他手跟他合作。那听其中这首曲子啊、哦、这首曲子叫做这个Jammy，J-A-M-M-I， Jammy 啊、哦，那他邀请到了另外一位日本的吉他手，叫井上明啊、哦，有金字边的名井上明，然后跟他合作。我们来听由井上明跟渡边香津美合作的曲子啊，叫做 Jammy。

哇、wow, 非常精彩的一首比较 jam 的曲子，一个 blues 的格式哦。你可以听到这位井上井上明哦，这位说实话我跟他不熟哦，但听到这名字蛮酷的，而且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哦。渡边香津美邀请他来跟他一块合奏啊，你可以听到两把 guitar 在里面交换。说实话你如果没有看到画面，我分不出来谁是谁哦。那但是你可以听到两个人的角色一直在互换啊、哦、一个人在 solo 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伴奏，另外一个人伴奏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又交换去弹 solo， 有时候甚至两个人同时在弹 solo 对标，但是两个人的节奏跟和声在同样的一个平行宇宙里头，所以听起来非常非常帅啊。而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渡边香津美是日本的算是比较元祖级的爵士吉他手啊，那我们来聊聊整个吉他圈的元祖啊。我们来听的这位是 Wes Montgomery 啊，魏斯蒙哥马利啊，他可以说是整个所谓的爵士吉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先驱啊。他在他之前啊，在爵士乐里面更多的可能是 banjo 琴。好，电吉他比较晚才发明，然后但是 Wes Montgomery 很快就 pick up 这电吉他，然后他发在上面找出来的很多属于他自己的表现出和弦的手法，啊，不同于斑鸠的，啊，可以说是不能说无师自通了，但是很多东西是他发明出来的手法，但是因为很好听，好听到影响到来后来的很多人都是研究他的手法之后，才变成哎现在我们听到的爵士的声响，甚至如果你去念音乐学校当中，你可能就会有一整个学期就专门研究 Wes Montgomery。Wes Montgomery 他在和弦的手法跟他怎么使用。

这些音阶的方式哦，真的很厉害。我们来听的是Wes Montgomery 跟非常棒的钢琴手Wynton Kelly 的三重奏合作，总共四个人这样哈、哦。那当然包含了鼓手跟 bass 啊，总共四个人的合作，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啊、哦。专辑名称叫做《Smoking at the Half Note》啊，这是一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爵士表演场地的名称，叫 Half Note。半这个二分音符啊，然后它是这个现场的录音，我们来听的曲子啊 If You Could See Me Now。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Right， 你刚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典录音哦。这是一位白人的吉他手，他叫做 Tal Farlow 哦 ，Far F A R Farlow L L O W 哦 ，Tal Farlow 哦，他是一位在1921年出生的哇，所以你看已经快要九十几年前的人了。那这当然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啊。然后这个曲子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所作曲的 Straight No Chaser， 是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的曲子啊。好，但是你可以听到这个 Tal Farlow 的技巧非常非常好啊。他曾经的外号叫章鱼啊，因为他的手很大，然后在这个 guitar 的指板上很自在的滑动啊，像章鱼一样，好像章鱼有八个触角嘛，很灵活一样啊。所以他的外号叫章鱼，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啊。而我们下面来再听一个也是比较之前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播过的，因为他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哦。他是一位法国钢琴手哦 ，Sylvain， Sylvain， 好，他大概是这样。然后姓是 Luc，L-U-C 啊 ，Luc 啊。那他很喜欢二重奏啊，所以他的专辑当中常常是两把吉他的一块合作啊。那他这张专辑也是他邀请另外一位乐手跟他合作。然后这个曲名呢，因为是法文，我不会念了，我查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
1: ：La Ballade Irlandaise。
0: La Ballade Irlandaise 啊，这个翻译起来的意思是爱尔兰民谣。我们就来听这个 Luc 啊，来自法国的吉他手跟另外一位吉他手合作的爱尔兰民谣。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wow, 非常帅的一个律动啊，有点blues， 有点 rock 的感觉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女生的吉他手啊，她是一位白人的女生吉他手，来自纽约东岸这边啊，她的名字叫做 Sherry

Bailey Bailey 小 Bailey 哦，很多人可能应该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有在台湾其他的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名字啊。不过这张专辑是这样子，是我有幸有一次到纽约去看表演，然后刚好那个晚上这个 Sherry Bailey 在纽约的一家 pub 叫做 Smalls， 刚好在他的新专辑发表会，哇，我听得很精彩很精彩，我就买了他的专辑啊、哦、所以今天才有机会在这边播给大家听啊、哦、然后这是他的创作啊，这个曲叫做 Swamp Tank 啊、哦、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哦、我们刚听的这是东岸的白人的女生弹的琴，我们来听个完全颠倒，我们来听个西岸的黑人男生哦，弹的又不同，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这个就比较有点所谓的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的影响啊。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位这个黑人吉他手，叫做 Norman Brown 哦 ，Norman Norman Brown。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名称叫 After the Storm， 那、哦、就是在这个风暴风之后，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 guitar， 你听到这个技巧非常非常好。你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又跟我们刚前面听的几首都不一样，对吧？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也算是 guitar 类的神级人物 Larry Carlton 的作品啊，这曲叫 Sunrise 啊，就是日出啊。那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Norman Brown 所弹奏的 Lillian。你看同样的 guitar， 你看我们今天听下来跟连昨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听了十几首 guitar 了，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哦。当然我们用两集的节目讲不完了， guitar 手哇成千上万，真的真的有这么多真的有这么多 guitar 手，我们真的播不完。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不一样的节目来让大家听到更多不同的 guitar 的声音我们最后来听的最后一位 guitar 手，这是英国裔的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位 guitar 手，技巧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些 guitar 上面在右手地方有一个像摇杆的装置你去摇它的时候声音会喵喵改变音准这样这位 guitar 手呢他就特别会用这些东西，他的名字叫 Jeff Beck B-E-C-K Jeff Beck。 那他非常会使用这些所谓的摇杆去让他的音符产生很漂亮的表情，几乎像我们人唱歌滑音一样的表情那他从摇滚到爵士都非常非常擅长。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弹奏的他专辑的名曲这曲叫做 Stratus。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求赐下炼净的火，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与罪恶，求赐下复兴的火，使我们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是的，主圣灵，求你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后天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咯。说到母亲节这个节日啊，我们都知道是由美国发起的。在美国费城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安娜，她的母亲不但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且还在教会教主日学，教了有26年之久哦，可以说是一位相当热心的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平常他不但教学生要孝敬父母，并且还教学生以后啊，为人父母的时候也都要恪尽自己的责任。后来啊，当他去世以后，安娜在母亲的追思礼拜上拿了一束他母亲生前喜爱的白色康乃馨分给母亲的学生，并且要呼吁大家要孝敬父母，当时让大家深受感动与回响。于是在1908年的时候，美国决议定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为母亲节，这就是有关于母亲节的由来。而康乃馨是母亲节的花，又叫做宣花，其实它也有着很深的寓意。因为你看啊，康乃馨它有着淡淡的香气，这表示母亲的内在美。同时因为康乃馨它是在宽大的田野中生长，这也表示了母亲的宽容。在母亲节这一天，如果母亲还健在的子女啊，就佩戴红色的康乃馨，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与祝福。如果说母亲已经过世的话哦，则是佩戴白色的康乃馨，借以向母亲表达心中的想念与追思。

妈妈，谢谢您。我们真是该向母亲啊献上最深的感恩。我想做过父母的朋友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孩子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哇，这真是一段多么艰辛的历程。在这段历程当中，做母亲的更是付出了无比的爱心和耐心来抚育孩子，来教导他。这中间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和代价，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当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天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就开始面对了一种留不住孩子的悲哀。逝去的青春，无数的辛劳，全都过去了，而自己好像却变成一无所有了。这时候蓦然回首，看到了自己

的老伴，竟然会有一种好像有些生疏的感觉了。怎么说呢？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夫妻生活的重心啊，多半都是在孩子身上，彼此谈话的内容也都是孩子。渐渐的，夫妻彼此已经不再沟通，不再了解了。所以说，几十年下来，等到孩子长大了，而这时候啊，他们之间好像顿然无言以对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家庭的母亲。母亲的一生可以说啊，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却永远没有时间去想到自己。等到有一天有机会想到，哎，该为自己做些什么的时候，却发现啊，自己已经在岁月中衰老了，换来的代价就是儿女们的成长。这就是大多数母亲的人生历程。我想朋友们，您可能啊为人子女，也可能已经为人父母。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有机会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我想也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才会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的牺牲，以及真正的孝顺是什么了。

好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刚才啊，谈到了母亲无怨无悔的牺牲与奉献。记得曾经啊，在报上看到一篇吴淡如小姐所介绍的一本书《牺牲的母亲》。这本书的作者啊，是一位犹太人。说起来，犹太母亲也是很有阿信精神的哦。他们不只是坐家中最不舒服的椅子，同时吃东西哦，也是捡别人不吃的东西吃，甚至有的犹太母亲在家中的地位还排在小狗的后面。还有很多的母亲哦，更是一个当两个用，几乎是睡没几个钟头，只祈求能够在别人眼前做个完美的母亲。其实哦，一个女人如果说习惯牺牲的话哦，她会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牺牲的还不够。这本书的作者鲁宾斯丁，他是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刚才也提到，他是一位犹太人。其实他曾经啊，也是跟其他的犹太母亲一样啊，是一位尽力牺牲奉献的一位母亲。可是没想到，他那么的努力，不但没得到子女的感激与认同，反而还觉得他是一位让他们觉得头痛的母亲。怎么会这样呢？哇，这让他有所警觉，而进一步的去探讨、去研究这中间啊，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啊，他写了《牺牲的母亲》这本书。他的结论是：孩子带给母亲无限的喜悦，但是如果说母亲为了孩子而牺牲了一切，那当女性的自我被时光消磨，过度辛劳、过度妥协、过度耗损的结果，换来的往往是自身的疲惫和沮丧，以及家人的轻蔑和奴役。这不但是直接的伤害了真实的自我，同时啊，也会剥夺了孩子与丈夫学习成长的机会。所以说，他在结尾啊，建议所有的母亲应该要分担责任，应该要尊重自己，同时啊，要停止不必要的牺牲。他说这样的话，你跟你的家人都会更健康、更幸福。结果啊，这本书写好了之后，当然了，他的观念跟他整个人啊，也都想通了，他的家庭也变得更幸福了。他说他觉得当个妈妈好像也变得更轻松了，而小孩跟丈夫也更感激他了。我想希望这个鲁宾斯丁亲身的经验啊，也能够带给各位母亲们一些警惕与建议。

记得曾经啊，有人建议说要把现在每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天的这个母亲节改在孟子生日的那一天，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母亲节啊是美国人定的，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母亲节。不知道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哦？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表示对母亲的崇敬，也并不在乎说要在哪一天，对不对？最重要的哦，是对母亲要有孝顺、感恩与尊敬的心。所以说凡是母亲还健在的朋友啊，真是应该要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母亲节。

要好好的孝顺照顾母亲，报答母亲的恩惠。接着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这是由世界民谣歌手潘丽丽所唱的一首法国民歌《爸爸爱妈妈》。歌词中洋溢着浓郁的天伦欢乐，这样的真情挚爱啊，我想在当今社会中真是尤其可贵。现在就一块儿来欣赏这首歌曲。

后天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所以说我想在节目最后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当然啊，也包括单亲家庭父兼母职的伟大的父亲们，身体健康，佳节愉快。同时啊，更别忘了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成熟的种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非常非常感谢神，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与我在灵风吹来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整个旅程真的经历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诗篇六十七篇一节。不过在结束这一系列之前，我要分享一些末了的话，也是最重要的话。当灵风吹来，我们最渴望最想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追求圣灵，

0: 会陷入这样的偏差迷失，我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圣灵渴慕者。我们追求圣灵，追求方言，追求经历，进而我们有了各样圣灵的恩赐，甚至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表面上样样都有，却忽略最重要的是被神的灵引导。可是从今天主题的经文，我们看见最重要是要被神的灵引导。这个经文提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摩西、约书亚被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圣灵引导。以利亚、以利沙、大卫王也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属灵领袖。耶稣被圣灵充满，紧接着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他的一生成为成熟儿子的典范。最重要的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保罗初信主被圣灵充满，最重要不是方言特殊的经历，而是被神的灵引导，一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样成熟的儿子显现的特征，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亲爱的同奔天路属灵家人，感谢神在最近这一两年，让我渐渐从圣灵的经历恩赐转向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渴慕被神的灵引导。让我们不要再做灵里面长不大的婴孩，更不要偏差乃至利用圣灵，掌控圣灵。让我们被神的灵引导长大成熟，因而使一切受造之物不再失望、叹息、叹气、泄气。让我们一起加油，加顺服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可能也想像我们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就是利未，利未的家族的状况。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谁谁谁，还有暗兰的儿子比较重要，就是亚伦了，就是后来大祭司这个支派这个族类哈。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这都是以色列

列响叮当的重要人物。那么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那么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谁谁谁，这都是就是祭司的家谱了。祭司的家谱里面呢，重要的是利未的儿子十六节，格顺、哥侠、米拉利。那么格顺的儿子是谁？哥侠的儿子是谁？米拉利的儿子是谁？这都是按着利未人的宗族分的各家哈。那么这些人里面，第二十二节，哥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那么可拉就是想要争这个祭司地位的人哈。结果可拉很和他的家族很多人都死了，但是可拉家族里面后来呢，又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可拉的后裔里面就在圣殿里面唱歌啊，是可拉他本来梦寐以求的，但是野心要取得就没有得到。可是在神的恩典中，他子孙又蒙了这个福气。在利未记第六章三十一节，约柜安置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当差啊，就是做工啊，唱歌是他们喜欢的事，结果喜欢的事还为他们好像成为他们的工作，那真是很有福气啊。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耶和华的殿，这些利未的子孙就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子孙，那么还有这个名单呢、啊，就记载在下面。那这些人就是神职人员了，圣殿里的诗班是神职人员。那么最直接的当然就是亚伦了。四十九节讲到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亚伦的后裔就做这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亚伦的后裔呢，也有一些得到一些地啊，他们本来是没有地的，因为就是神要他们这个利未人是专心祈祷传道的，是专门做主的工作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世界上的俗物来耽误他们的服事。那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地，但是神还是给了他们一些属城的田地郊野啊。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第五十四节以后有讲啊，他在哪些地方得了城，得了郊野啊。这重要的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他们专心做主的圣殿的工作，他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俗物，包括牧羊啊等等。但他们也还是有一点啊，就是使他们生活还是有一些保障。这个哥侠、格顺、米拉利得了哪些地，得了什么郊野和他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后面十几节里面都有讲哈。那我们就整个圣经来讲一下，利未这个族就是做神职人员的，做圣殿里服事，专心服事上帝工作的，好像很属灵啊，是很属灵，很这全个以色列族里面就是这个支派最特别。可是这个支派的出身呢，他们的特别是特别的凶残啊，凶暴。那么雅各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以后呢，雅各的儿子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雅各做的事情就是，雅各的儿子做的事情就是，雅各是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呢，每个都不好啊。流便是跟父亲的妾同房，西面和利未就是杀人呢、啊。这个杀人很狠的。我们在雅各到了迦南地以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状况啊。

那么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提到西面和利未的时候说，他们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哦，这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很凶很凶，很坏很坏的，怎么凶怎么坏，哦，他们就是刚刚回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妹妹迪娜，这个妹妹呢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雅各大概管得也很严，就没有给他足够的社交生活，他自己呢就跑到事件的地方去参加舞会了哈，结果就有轰趴的事情，那迪娜就被玷污了，迪玛被玷污了呢，兄弟都很生气，那么事件城的人就来跟他们讲和，就说我们的王子喜欢你们的公主啊，让他们结婚吧。那么利未和西面这个时候非常小，应该是 teenager 啊，15、16岁，16、17岁，这么残酷，我们也想的是很狠的。他就假装跟他们愿意示好，说我们可以跟你们，如果要我们跟你结亲的话，我们要求你们要受割礼。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4章15节，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的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俩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的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他很喜欢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家里也是最受尊重的，他就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呢，就这些雅各的子孙，这些希伯来人呢，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我们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可把我们的儿女嫁给他们，但是只有一件事我们要做，他们才肯应允与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哎呀，如果我们跟他们结亲，其实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都归入我们了。可见呢，事件城的人后来被屠杀了，也是心中有贪婪才会受这个害，也不是纯粹无辜的啊。下面是圣经里唯一一个记载说受割礼有这么痛的一个记载，第34章25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娜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把迪娜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这你可以看到迪娜其实应该是喜欢事件的，所以他事出以后没有回到家里，他似乎要跟着人家走了。而西面利未所讲的残酷的话，不仅是杀了人让他们自己受到暴露危险，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一时生气把人家杀了，会惊动所有的迦南人来攻击他们。雅各就说，你们让我很不安呐，让我受这么多的危险。他们说，哦，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带我们的妹妹。好，我们回想这个事情，就是利未人是很狠的，很会用刀的，用刀杀人的。他不仅是用刀杀了这个事件城的人，在以色列趁着摩西不在的时候，在山底下拜偶像，做偶像，做牛犊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知道当然是很生气，就差遣摩西下山，摩西就在出埃及记34章27节说，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啊，他们3000人呢被杀，可是这个被杀呢，使上帝的愤怒就平息了啊，说，嗯，这个利未人不错，眼中没有什么自己的兄弟，眼中有上帝啊，这个让上帝很喜悦，所以利未人呢会用刀使上帝喜悦，他们后来就做了这个圣殿里面屠宰的工作，当大祭司还是做使神和人和好的，他们也是跟大祭司配合。那么利未人善于用刀，善于杀人，善于杀自己的弟兄，杀自己的同胞，但是这个恩赐或这个特点，可怕的特点，被用来后来善于杀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他们的用刀从一个残忍的杀人变成非常讨上帝喜悦的献祭，那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在历代志上第六章讲到利未人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他原来这个背景是不好的背景，就是残酷的，这么小的年龄就用刀杀人。但是被上帝使用了以后，就是用刀杀祭物，然后让神跟人和好，这个是很讨神的喜悦的。那么利未这样杀人，利未的子孙呢，也是在以色列人拜偶像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杀了3000拜偶像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3000人被杀了，让耶和华的怒气也就平息了。就更使他们适合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工作，所以神喜悦拣选了这个支派。你们用刀很会用刀，原来用刀是杀人，后来用刀是杀牛羊，后来用刀也杀那些悖逆上帝的拜偶像的人。所以利未人被拣选，利未族的被拣选是有很多的故事的。那他们能够这样子，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这个是，就是神非常喜悦的，也是摩西很喜悦的。摩西就在后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勉励以色列人，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也是祝福他们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2章就讲到这个利未人呢。32章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祝福，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那么他们让主喜悦啊。三十三章特别有那个祝福，第8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好，我们回到申命记33章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哦，墓中无人啊，墓中无父母无子女，只有耶和华。这好，我们今天看起来太残忍了，但是从神的心来看，他是要人专心的忠于自己，而不会忠于世上的人，包括那世上的亲人啊。利未人因为忠于上帝，攻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如果拜偶像，他都是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只遵循主的话，只遵循主的话，把这些悖逆的人杀掉，所以他们就特别有福的，要将神的典章教训雅各，将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把香焚在神的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神的坛上，那这是给利未人特别的一个祝福啊。利未人因为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连父母连亲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上帝很喜悦。那么再回到历代志上第六章，利未人里面有一派呢，神就让他们在圣殿里供职。本来可拉的后裔就是利未人里面的一个宗族，就是他们很可拉很盼望能够在圣殿里工作，盼望在圣殿里工作，羡慕圣职，这是好的。但是用野心来夺取就不好了，你求上帝给你就很好，上帝后来还是给他们了。那么这个供职的人员啊，大卫在利未人里面设立的供职的人员，就是在按着班次供职，有歌侠的子孙唱歌的希曼，这是男高音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谁的儿子啊？这些里面也有谈到可拉哈，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血有肉。有泪，也有很令人发指的死亡的事件，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蒙福的。他们这个支派羡慕善工，神最后也把善工给他们。虽然他们曾经在羡慕善工里面有不当的举动哈，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这个他们的子孙的情形。在第六章的49节也讲到，这个利未人里面最显赫的当然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了。那么他们是在至圣所办理。

一切的事，为以色列赎罪，是照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苏啊等等。那么这个祭司是没有自己的地的，为了要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但是呢亚伦的子孙还是有一些地，这样他们生活还是可以方便一点。本来是他们的生活都是从以色列的奉献来的，那么现在呢神还是又给他们一些，给他们一些地和城。那么那个城呢，重要的就是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这个在第六章的第57节啊。陶城就是不是故意的杀了人，那么为了躲避报血仇的来杀他，他就躲到陶城里去。所以陶城就是人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地方，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陶城，教会就是全世界所有无路可走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在艰难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神为你开路的地方。教会是任何人都欢迎来的，欢迎到这个地方来得到上帝恩惠的保守，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他们得的城得的地啊，在第6章第61节有讲啊，哥辖族其余的人研究在马拉西半支派中的地得了10座城，就是这些地都是其他支派取得的，但是有一些要分出来给亚伦的后裔啊。那么在马拉西的支派地中他们得了13座，米拉利族呢按着宗族在流便支派中得了一些地，加德支派中西布伦支派中也得了地和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那么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面便雅悯三支派地中以色列人研究给了他们。哥辖族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得了城邑，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事件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在这许多得的地里面，就是我们想到神的确是怜悯整个以色列，也怜悯以色列人的神职人员，给他们那个生活所需要的，给他们丰富的预备啊，这给了他们郊野，所以他们有工作，他们有侍奉，他们有生活所需要的。这里我们都要小心啊，因为人的软弱啊，各种的状况都可能产生。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吃的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没有，甚至没有自己的诚意，后来当然还是得到一些。那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的生活常常主要就是从献祭的物里面得到吃的，献祭的物里得到吃的。那么本来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是献给上帝的，但是实际上帝不需要吃肉，这些都是常常在圣殿里工作人员吃了。那么圣经就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祭司们呢，全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就要献祭赎罪，献祭赎罪就有肉吃，所以你多多犯罪我就多有肉吃。哎，这个是很不恰当的想法，可是这个很不恰当的想法显然在以色列的神职人员里面有，那我们需要避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为全体所预备的，彼此帮补，能够荣耀上帝，造就所有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好，我是平正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天做灵点的空中，搁一摆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这是这张批信上罗马的一段，中间这个主题一对14安尼讲，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您得听候这些代志，在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就将咱的主的宽。

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赏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宽勉的。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遮的事，伊的批有一寡好理解的话。遐个愚公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拄甲因的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结果因家己脱灭亡。昨咱特别看到彼得伫这个所在提到保罗是因的同工。所以这款的同工非常重要，好因会当知影保罗所写这的批信已经甲犹太传统因点的咧看，即马咱讲的古约，无论是律法还是先知的册，因已经甲这藏伫个规个敬拜、学习、追求真理、认捌上帝，结连到顶咯。咱若看到使徒咧讲到耶稣的事的时，咧讲到伊一边关怀传上帝国的福音，这拢有应验先知所咧讲的，所以咱看到咧初代教会迄阵遐的姊妹聚会，尤其是有犹太人基督徒伫个的场合，因就会将保罗的批信含遐个先知的册顶顶者，甲结连到顶，所以咱再看到上尾今仔日读的十六节讲，因为保罗伊有讲起遮个事，遮个事就是咧讲到基督国话，基督要过来遮个事。保罗有讲到遮，结果假教师因曲解遮个代志，遮有影是恶理解的话。这个教书扭曲曲解这书保罗的批信，甲因点滴扭曲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上路尾伫讲到这其他的经文，就是伫讲到因传统顶头所有这经典这册。对安尼，咱会当看到敬虔甲圣洁是主过来迄时的面貌情形。上帝眼前无来，毋是伊无关心，是伊要互咱加一寡机会，互人悔改、相信福音、接受。那撒的人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保罗嘛不止这个一挂人，因轻视看轻上帝丰富的慈爱、恩典、宽容、忍耐，亲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讲，这是上帝的恩典慈爱，要让人会当悔改。保罗一直的强调这款的宽容加忍耐，这是上帝。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五节、第九章二二节，对安尼，咱会当看到彼得甲保罗因拢同意

认同上帝的宽容甲忍耐，唔是无缘无故的，有原因，就是要通互人悔改，这唔是要互人有犯罪的借口。有个人就想讲，时间也未到，所以伊都无定真，无注意伫个伊家己信仰生活的回应，无保持，无学习敬虔圣洁的功课，所以保罗甲彼得同款，你讲到人唔通赖皮，这唔是两千年前的代志，嘛是今仔日的代志。有一款的观念想法，如何显明这个事实？咱会听到有人来追求、来认识基督甲十字架救恩的真理，听到这会当带予生命的改变、生活的实践。伊嘛有影来教会，感受到兄弟姊妹生命的喜乐、欢欣甲平安。伊嘛是要盼望家己会当得到，所以这对伊有影响。唔过一项咱会听到的，就是啊，等我较有时间的时阵，我再来洗礼。啊，等什么时阵我再来洗礼？用人的经验、人的时间，要来看接受耶稣做主、领受洗礼这个时间，因为人会去想到，我若信主耶稣领受洗礼了，哦，敢若足侪代志都袂用得做。有个人会甲讲，你袂用得饮酒，啊，袂用得开查某，啊，袂用得食薰，袂用得安怎？因为伫个教会历史顶头，有时咱会看到一寡遮个教导，所以即款呢影响伊，甚至咱嘛听到有人讲，哦，洗礼了，都爱奉献。都爱安怎，都爱从啥，这就好。一挂人有一个想法，安尼我等下即个死啊再来说咧。这是真曲解、真扭曲的想法。因想讲，反正上帝会宽容，上帝伊会忍耐，而且时间也未到。基督要来时间也未到，我阁会当安尼较晚再来洗礼，这就是曲解圣经的话，曲解遮个洗礼意义。洗礼以后，咱的经验享受教会生活，唔那甲上帝中间的敬虔敬拜连结。主神的耶稣基督国话带给我们的愿望，不然呢在跟兄弟姊妹斗阵，在教会生活也是一个极大的稳定祝福啊。稍稍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又一次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节，这是这张批信上罗马的讨论分享中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来提醒一些假教师曲解解释不对，特别是保罗批信敢若亲像因乱解释遐个经文经典先知的话，所以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咱会当看到彼得伊欲鼓励提醒的几项，咱看到真水的一个同工的关系，也就是彼得咧写这个批信和兄弟的时阵。因已经不只会当领受看到保罗伊送予教会的批信中间，真正有上帝启示圣神的引带，是要正做正教会起座的一个要紧的信息。所以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特别是十五节、十六节，遮伊咧甲咱讲，如果保罗的批信已经踮伫教会安尼流通，为着要互人较方便，还是甚至逐所在教会会当看读，所以的确有收集起来。咱今仔日会讲。肯定

这应该差不多是主要九十年迄阵啊，伫伊夫所进行这款的编辑。那安呢？彼得何书应该是伫主要九十年以后才写。这嘛是为什么？咱常常来看到彼得兼何后书的时阵来讲这。有可能是马克，还是甲彼得斗阵宣告安尼二三十年的亲密同工，来将彼得的观念甲写落来。难知彼得本人伫主后六十年左右就已经宣告，这是咱所看的。所以对的安尼，咱买单看到保罗所写的而且批信，伫初代教会已经是真做圣经了，变做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无追求真理，无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恩最中心，基督会过来，无用这做中心的时阵，就会去曲解这个保罗所写，亲像因曲解伫先知的话，等等。所以这骨一摆来证明，彼得何书嘛是伫第一世纪较后边教会。已经有咧流传诶一个批信面咧，所以经过这，互咱会当知影，上帝话拢是圣神感动，然后人写落来。这个部分，阁毋是伫一个时间点诶感动，会通过时间诶检验。时间的主宰就是上帝，上帝创造时间，所以在这个一代一代的中间，让咱看到今仔日新约圣经的完整，咱即马所看到这27章，对底安尼，咱会当看出保罗的态度，因为伊当年。有领受到上帝特别的恩赐，所以咱若对彼得何书来看，表示彼得因制定宣告的书读文读作者，不管是什么人，还是真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马可，伊这个时阵嘛应该是年老了。这个时阵，伊嘛早会当较明白保罗伊所写的批信中间有影，实在是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伊才会讲到保罗所写的中间实在是有一挂奥的了解，对底下的无学问无。认真的上帝真理的人，因就无法度看明白，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伊的写批信和兄弟和在教会伊会讲，照所修饰和伊的智慧有影，然后写批和恁这。也是来提醒保罗伊忍受过所有伟大的人所爱面对的挑战，就是你有一挂见解，有一挂领受，是人一时的一段时间，甚至在当时的处境无法度明白，过会极力甲你反对的。
但是

保罗以勇敢来面对，佮把遮个写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出来，保罗无惊遐个挑战，才会当予咱即马有看到遮个批信来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帝国的福音。咱看到今仔日这段嘛，有咧讲，遮个恶明逼个，唔通勉强，唔通照家己的意思去解释，免得家己安尼沉沦。遮个恶明逼，原来是伫宗教用语，伊常常伫讲到是一挂你着爱做。解释在明白的，对你眼看不出来。有影一挂宗教用语，你必须要有这款的一个解释。所以，咱看到彼得讲保罗批信，唔那干那有一挂恶明白，佫可能予人会沉沦。保罗伊的批信中间。有一挂书有影，伊在讲的时阵，犹太人基督徒是常常未当了解保罗所讲的恩典，有可能予人曲解，煞变作犯罪的借口。保罗所讲伫基督内面，咱真最自由的人，这嘛会予人放纵私欲去曲解。比伫咧讲保罗所讲的，因为神称罪义，啊，这会乎基督徒了做生活中间，就会当清清采采，行为无重要，这拢是有可能乎曲解，求主帮助，乎咱会当正确明白上帝话命的话，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享受活命的话，各乎历代的圣徒因的解释见证水的模范，互阮知上帝活命的话，嘛要改变阮今仔日的生活，有敬虔，有圣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生命之光。

在1905年，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男子把自己关在他瑞士伯恩的公寓里，专心投入于宇宙本质的复杂思想实验中。这位物理学家以疯狂的专注，不断推演，反复计算，经过长达4个月的脑力激荡后，他大幅改写了当时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许

许多既有认知，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他年仅26岁。不过虽然爱因斯坦拥有如此卓越的科学头脑，但他却说，我学得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知道的实在太少。圣经常常指出上帝的伟大反应在他的创造中，就像诗篇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早在爱因斯坦之前，约伯就说，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大有荣耀，甚至超越宇宙的广袤无垠。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没有任何数学运算公式能解释上帝非凡的作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躯，进入人类的世界。上帝不只是在那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遥远宇宙，他也在你我身边，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能认识能亲近的生命之光。浩瀚无垠的宇宙，最让您惊叹的是什么呢？上帝的伟大创造如何使您重思与主耶稣的关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主的创造奇妙伟大，也感谢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新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神性的根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是兼具有神性

和人性的神，按照他的人性，也就是按照肉身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降生于伯利恒客店的马槽里，长在犹太人所藐视的加利利拿撒勒城，那里本是下层阶级的人居住的地方。不过犹太人看不起拿撒勒，到一个地步甚至说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甚至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无知了。根据旧约的历史文献，先知约拿就是出生于加利利的附近。当然他们轻视主耶稣，也是因为我们的主并没有加行美容，他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这是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形容的。难怪犹太人会议论说，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这就是世人从外貌对这位救主的论断。我们若是单单认识主耶稣的人性，即使认为他是先知里的一位，仍然不能够叫我们得救。我们还必须认识他神性的一面，认识他乃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唯有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使徒行传4章的12节，彼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4节说，按着圣善的灵说，也就是按着神性的根源说，这一位在时间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原是太初的神。太初就是指神尚未开始创造之前，在已过的亘古的永远里，那时候还没有受造物，没有天地万物，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经说这个太初呢，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发表，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3节告诉我们的，他是那个不能够看见之神的像。我们可以说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有神的发表，就有神的彰显。道与神同在，这个是无法分开的，因为道就是神。道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话，等一下我们再做更多的解释。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太初的话，他本是神的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第一节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希腊文是话，言语的意思，它是用来表达思想、概念、智慧。同在的意思是陪伴，我们需要神的陪伴，神将话语给我们，他的同在就是他的陪伴。这里说到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啊，和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放在两处，所以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的起初是指神创造的开始，也就是时间的起头，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太初指的是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是在已过没有开始的永远里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圣经说是自有永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字就是有，我们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太初有道的有字，这个字圣经用的是过去未完成式，表示是连续的，而且是不受到时间限制的存在着。换言之，就是道之所以存在会继续下去，并没有停止它存在的一天呢，所以它会不断的存在。道就是话的意思，或者说是言语。但是呢，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就是道呢，跟普通我们应对时候所说的话是有分别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所说的道是指时常存在的话，当然就是神的话，也是神自己。我们平常说的话，自己说完了就忘了，别人

更是忘得比我们还要快。因为人的话语里面没有什么分量，只有神的话才有分量。接着我们看第一节说，道与神同在，这句话有几个意思。首先表明的就是道与神一样，是有位格的。第二是表明道与神是处于同等的地位

章的第六节，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同时存在，是与神同等的，并且深知熟悉神的心意。所以道就是神，这句话就表明道与神二者原为一，并非是道是道神是神彼此分开的，不是啊。这里暗示神的身位乃是复数的，就是三二一的神。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的观念里，我们一直都是认为神就是神嘛，人就是人，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如今耶稣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呢，所以乃是神的话来了，当神的话一临到，神也就临到了人。这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意思。接着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所创造的被造之物本来都是美好的，每一样都是正面的，也是肯定的，不像今天呢，因为有许多的污秽丑陋的事情，这个乃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受到罪恶的污染败坏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从无而有的神，我们只要在信心里面领受神的话，虽然本来是一无所有，但是因着相信神的话，我们的贫穷软弱都能够变成了富足刚强。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我们的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他的创造。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那个生命树所表征的神的生命。那这生命是人的光，是说神的生命在人的里头会给人一个感觉，让人认识属神的道路。这个就是生命所发出的亮光照亮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神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进到基督里，在基督里的生命会带领我们过神圣的生活。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生命的素质是恒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神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为着我们人，人也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被造的。简单来说，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真是虚空黑暗死沉的人生。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的，很多人不是不认识耶稣，不是不需要光照，乃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光，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并不想摊在阳光之下，尤其是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圣洁程度是我们人类远远无法达到的。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只要承认，只要来到主前，他会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就能够承担得起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将来了。接着在第六节，圣经就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施洗约翰。圣经说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差的意思是他负有特别的使命。在约翰福音里，使徒约翰从来不提及他自己的名字，不像其他的三卷福音书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需要加施洗两个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单单称呼约翰，那就是讲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经说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施洗约翰在以赛亚书已经介绍他就是那一位开路先锋，他的工作是要介绍这一位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正如他看见了主耶稣，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同时施洗约翰来并不是叫人注意他自己，乃是指示人归向基督，留意基督。主的忠心仆人们总是引导人来注目

基督的。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那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约翰是点着的明灯，是要向世人指明世上的光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光虽然是普照了全人类，但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则未必受益，那是因为个人对于光的反应不同。所以是祸还是福，个人要负责。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无话可说的。接着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第十节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呢是借着他造的，可惜这个世界却是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指的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哦，含有确据，可以倚靠，靠得住的意思。那身份是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可尊贵了，因为我们人并非是生来就是神的儿女，借着接待基督才能够获得做神儿女的权利。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也借着你的道成肉身，让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爱的滋味。有谁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呢？主要感谢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更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也更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一定会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懂得如何的亲近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也借着圣灵会赐福于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会有锋面通过，而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增强影响，在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在东半部地区也容易会有局部降雨的出现，而北部和东半部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在山区则会有零星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而到了今天晚间到明天周六的清晨，北部下降大约到20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在北台湾大约是在26度上下，部分地区像是在大台北的迎风面可能就只有24度上下左右。不过在本周日母亲节当天，北台湾的气温会逐渐回升，但因为云量还是偏多，因此白天大约是在27度左右。不过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对于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小，在白天还是会维持30度左右。另外在明天同样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因此水汽还是偏多，在迎风面还是会有局部的降雨。到了周日当天天气就会更为稳定，只剩下东半部会有局部的降雨。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成功发射2枚超雷，海鲲号将跨越潜航交舰倒数。联合报，人事总处发函，公教人员如果没有拒绝无大陆户籍将不禁用。中国时报，全民健保费后年可能调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船以及海军在本月的5、6日两天接连进行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的海测。台船方面在昨天也在官网公布了有关海鲲号成功发射了2枚超雷的影像，海面上的军舰回收超雷也都全部记录。外界研判紧接着将进行的是跨越测试，交舰也因此进入到倒数时刻。而在台船昨天所公布的影像是总共有57秒，从起航到抵达测试区域和斜测舰汇合，被变射击，

发射第一枚与第二枚的操雷，标定位置回收操雷以及调件回运，直到夜间返航到台船大屋。军事专家纪东云曾经指出，操雷是造船最后验证的关键测试仪器，是先向美国海军来商借，而依照之前海军在立法院的答询，操雷在五月之后就要归还美军，因此相关科目是所有测试当中的重中之重。至于跨夜潜航测试的时间点，台船董事长陈振宏日前也曾经透露，就是快了。台船表示，在海鲲号完成潜航测试之后，将会进入到测评测试阶段。第一阶段会由船厂来进行技术测评，验证载台系统与作战系统。测试项目包含有续航力、水下噪音、声纳性能、战斗系统，还有武器模拟射击。完成了上述的测试，就会交给船东，也就是海军来进行战术测评。海鲲号会到演习海域，结合技术与战术测试来验证整体的作战能力。项目则包含武器射击、单舰战术运用测试、多舰协同作战测试以及长时间巡弋成熟度的测试。联合报头条新闻，全叙部在去年底曾经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结书，必须在每年的5月底以及11月底填写一次，但引发了公务人员的反弹。有立委接获了公教人员陈情，在上个月底是接获了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其中明文揭示，如果不拒结将无法禁用或是调任，甚至还会被主管机关列管。对此立委批评，人事总处配合陆委会，把不拒结的后果是连结到对公务人员的禁用与调任，这是于法无据。去年有网红拍摄统战纪录片，内容声称是有数十万台湾民众领有大陆身份证，对此陆委会在当时就展开清查，但最后只有找到个位数是领有大陆身份证的民众。陆委会并且与其他部会专案查核了60多万名的军公教核心人员是否有领取大陆证件，并且在去年10月就宣布将从今年展开常态化与制度化的查核，以每半年为期来实施督考汇总一次的办理情形，对于不配合者，政府将列出不聘任等处置的建议。立委指出，为了防堵极少数的个案，是要求全体军公教不分阶级和工作性质一律要签署有关的切结书，这是先推定所有军公教人员都有可能是共谍，是践踏了军公教的尊严。对此，全叙部部长施能杰昨天在立院答询时表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如果在中国大陆领有户籍或护照，将不得担任公务员。而目前对于中华民国国籍之外的其他国籍或是相关查证，也都是使用拒结的方式，包含美国籍也是一样，这是属于行政上的方式，倒不是推定，而是程序的要求。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健保署公布健保基金在去年的决算以及明年度的预算，以现行费率以及 5.5% 的成长率来试算，在明年收支将会出现818亿元的净短处，依法以安全准备填补之后，估计明年底的安全准备余额只会剩下833亿元，大约是 1.03 个月的保险给付支出，逼近到法定一个月的下限。而由于健保裁员一向是入不敷出，后年财务的状况并不乐观，除非补充保费的收入暴增，或者是政府再行拨补，因此安全准备是势必不足法定一个月，将可能依法面临到调涨的压力。面对健保长期的财务缺口，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就在日前指出，他一直在思考要如何扩大健保费的费基，因此建议可以仿效烟品健康福利捐，把证交税提拨一部分，例如是 50% 挹注到健保，这不只能够确保未来的20年的财务平衡，也符合资本利得者应该负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原则。虽然医界和民间团体都肯定资本利得

德来补健保，但是包含财政部以及审计长陈瑞敏都已经表态不支持。消基会执行董事吴荣达指出，今年是选举年，因此明年是绝对不会调涨健保费，而到了明年底审议的时候，除非补充保费有大幅增加，还有军公教与劳工的薪资上涨，保费收入因此增加，或者是政府拨补健保费在200亿元以上，否则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在后年当然就应该要调涨保费。他也强调健保收入的成长有限，但给付范围还有项目正在逐年的增加扩大，再加上老年人口是逐年成长，新药的新特材价格也上涨，健保费调整是仍属于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民众应该要有此认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彭博报道，美伊战争导致了荷默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中断，也让台湾的护身符细盾显现出漏洞。台湾是高度仰赖进口能源，内部电网则是已经逼近到供需的临界点。美国外交官员形容台湾能源的现况是缓不济急，为此台湾也正在寻求非传统的解决方式，包含赶在川习会之前试图强化台美利益的连结，包含宣布计划在2029年之前把美国天然气采购的占比提升到 25%，并且与美国西屋电器签约要检查核三厂的现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的官网说明，汉他病毒症候群主要是经由呼吸道吸入了鼠类的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的气溶胶所感染，而悬挂了荷兰国旗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就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世卫组织已经证实目前已造成有三人死亡，而且至少有八人是疑似感染，但是就在疫情通报之前，已经有大约20多名到40名的乘客先行下船并且回到各自的国家，而目前传出在名单当中也包含了台湾籍的旅客。对此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初步评估认为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已经透过联系窗口向世卫组织以及邮轮公司来进行求证，不过目前尚未取得回应。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昨天公布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获得了 52.9% 的支持度，而被锁定提名的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则是 29.7%， 但有学者示警，又有将近五成的市民认为鼠患问题严重，而这一类民生议题对中间选民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作用。不过市府是把鼠患议题定义为认知作战，但鼠患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事实，却变成了政党倾向高度相关的感知议题。虽然目前台北市政府是已经从行政的层次来进行处理，但如果这一项议题在选战中被放大，未来还是仍然有可能成为挑战蒋万安施政成果的破口。联合报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是四度针对军购特别条例的协商破局，因此立法院会在今天将上演表决大战。民众党团在昨天中午已经在议场前排队备战，而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也已经在昨天晚间达成共识，军购保留原本的3000多亿元的第一批军购价格，在加恩的部分则是会更加明确化，合计是框列金额接近8000亿元，而蓝白两党都将会在今天的党团大会上做出最后的拍板定案。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传出结束的曙光，避险情绪也消散，激励了全球股市全面大涨。台股在昨天也是气势如虹，刷新历史纪录，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延续前一天的上升趋势，中场在央行调节下是收在 31.409 元，升值了 7.9 分，汇价是连续4红，并且创下2个月以来的新

0: 新高纪录，成交量更是爆出了 31.365 亿美元的近期罕见巨量。在台股方面，中场是大涨了 794.93 点，收在 41,933.78 点，市场信心回稳，也吸引外资是疯狂涌入，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 583.3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464.1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不配息的级别，将牵动台湾资本市场的壮大情形，因此也引发市场关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立委在昨天质询相关进度，金管会政企局局长高金平指出，业者提出了 ETF 加挂级别的实际需求，后续会与投信、投顾、工会等单位来进行讨论，最后将会拍板确认结果。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则指出，预计三个月之内就会有初步方向出炉。市场则是评估，如果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或不配息的级别，预估可以带动整体市场规模扩增30%，达到2兆元以上，持续壮大台湾的资本市场。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华邮政在昨天表示，继桃园邮局邮件处理中心在今年4月7日迁入到邮政物流园区试营运，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是在5月4日也进驻营运。在初期的包裹人机协作还算顺利，不过在前天邮件量激增，也导致部分当天的进口邮件没有办法封清，又适逢五一连假以及母亲节的促销档期，因此挂号邮件是暴增积压。同时在前天就发生了部分的包裹还有挂号含限时挂号在内的邮件是无法在收寄的当天及时封清，恐怕将无法在承诺的时效之内完成投递，因此影响到收寄人的权益，也特别的声明致歉。六时报生活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院会中表示，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也投入到家庭的工作，因此政府正在积极修法，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双亲都可以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可以不分性别共同来分担家庭的照顾工作。对此劳动部部长洪生汉也在昨天表示，要提高救保基金投保集聚涉及到修法，不过劳动部已经开始着手要修订母法就业保障法，允诺在1个月之内就会提出修法方案。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在首战是缴出了罕见的主攻大三元的文班亚马，昨天在与灰狼队的第二战只有出赛26分钟就拿下了19分15个篮板的优质双十的表现，再加上全队7个人得分都有上双位数，最后是由文班亚马所属的马刺队以133-95击溃了灰狼，把系列赛目前扳平，成为1-1平手。另外在东区准决赛的第二战，尼克队在自家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靠着布朗森、唐斯还有阿努诺比等人联手之下，最后是以108-102逆转胜击败了76人队，系列赛目前取得2-0的领先优势。另外是美国的职棒新闻，效力于运动家体系的台湾左投手林维恩在昨天是入选了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的评比百大新秀之列，也成为继陈金峰、曹锦辉还有胡金龙之后历来第四位上榜的台湾好手，并且与前一位的胡金龙是已经相隔有18年之久。现年只有20岁的林维恩在去年才迎来第一个美国职棒的赛季，从 EA 出发的他是进步超速， 一口气升上了

高阶 1A 2A， 而在今年已经受邀参加大联盟的春训，本季在运动家 2A 的表现亮眼，先发的五场比赛投21局就有27次的三振记录，自责分率则仅有 2.14， 而全美小联盟新秀总数将近有5000人，入选到百大新秀也等于是排名前 2% 的顶级新秀，也让林维恩的发展是更受期待。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桌球女子代表队前天晚间在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和香港队在激战了5点之后，最后是以2-3饮恨止步于16强。但是在这当中受到关注的是，有球迷发现台湾队在前几场领军作战的主教练郑嘉琪并没有现身，而是由国泰队的教练秦小军来代掌兵符。根据了解，台湾队的女将们在16强的比赛之前是突然接获了桌协的告知，郑嘉琪不会到现场看比赛，由于在前一天的晚上也没有提前沟通，因此球员听到消息之后都非常惊讶。而在主教练缺席之下，台湾队的女将也受到影响，对于桌协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也让球员觉得不被受到尊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大陆，而对此我国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在昨天表示，美中有很多的争议是难以在短期之内根本解决，所以国安局研判美中整体是呈现的脆弱的稳定。而针对川习会将触及到台湾议题，蔡明彦则表示，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出一些操作，但是美国透过公开与私下的管道都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也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白宫记者会中也特别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破坏台海或是印太区域安全的行为，这就是展现了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军事法院在昨天是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也是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是犯了受贿罪，判处死刑，另外是缓刑2年执行。此外，同一天军事法院也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是原本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是认定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不过也是缓期2年执行，但两人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在死刑的缓刑执行2年的期满之后，可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但仍然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还有假释。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一名来到台湾就读政治大学国发所博士班的中国籍学生，在海外期刊发表了赞同中国武统台湾的论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表示，这一名政大博士生所发表的文章是在厦门台研所的台湾研究集刊当中刊登，而其中呼吁了中国是要加强战略叙事，让军事演练对台湾的威慑可以更加有效，但其实看来就是使用学术语言来包装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从我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梁文杰也指出，由于这一名中生现在还具有学生的身份，因此我方政策一向是对于中国学生来到台湾基本上还是欢迎，要等到他的学业结束之后再来处理，这也是我国对于中国籍学生的特别优惠。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在6日表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从苏伊士运河的南部进入到红海，要为法国与英国两个国家可能在荷默兹海峡展开的任务来预作准备。这一次的部署将让欧洲最强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可以更接近到荷默兹海峡，而这个海峡的实质关闭俨然也已经成为伊朗战争的缩影，数以百计的船只因此受困，
也引发国际能源总署所说的全球石油

由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5月7日抵达了梵蒂冈，会见教宗梁十四世，借此希望可以缓解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多次批评教宗之后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而卢比欧预计会在8日前往意大利会见总理梅洛尼。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政治史的学家卡斯塔兰尼表示，川普对教宗的攻击在意大利是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尤其教宗在意大利的政治与文化想象当中还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梅洛尼在今年稍早曾经表示他希望川普有朝一日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川普的言论实际上是迫使了梅洛尼与这一位美国总统要保持距离。而卢比欧此行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要试图缓和川普的言论，同时修复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所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最亲密伙伴，但是总理马内列在昨天没有能够挺过来自于国会的不信任投票，最后是以22票对26票被罢黜下台。所罗门群岛是大英国协之内的独立君主国，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而法新社则分析指出，在马内列下台之后，继任者将可能会比他更亲近北京官方，恐怕也会让邻近的澳洲还有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要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布局是面临到更大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超过有半年，但即使内阁的支持度还是高居70%以上。不过因为他长期是没有属于任何的派阀，因此被外界认为在党内的基础薄弱。接下来他将会推动修宪、强化日本防卫等有关日本的大改造工程，势必会面临到严峻的反扑。不过就在此时，由政坛大佬麻生太郎所领军的应援团将会在本月下旬成立国立研究会，发起成员包含前安倍派的大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以及在去年总裁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包含目前的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以及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也会出面站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桃园市北横的花县台七花卉农游的活动在明天会正式开场，而大溪警分局也在昨天表示活动会到本月的24日，而目前正值绣球花还有金针花的花期，同时也是油桐花的尾声，再加上沿线的大溪还有复兴区的景点又多，以及是正逢母亲节，预计将吸引大量游客上山游玩。因此在花季期间，警方已经全面盘整了交通节点，将针对容易拥塞的路段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停车，也请赏花游客多加利用接驳车还有大众运输工具。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从去年底开始宣布推动台北无烟城市，采取分阶段在新中山现行公园以及西门町商圈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目前包含西门町有3个，新中山有1个，还有行医停车场有1个，首批总共5个负压式吸烟室已经在昨天是正式启用。同时另外西门商圈将从6月1日开始是全面禁烟，而新中山的现行公园则是已经全面禁烟。另外有 96.2% 的市民都支持市府对于大型活动还有人潮众多的公共场域用相同方式来管理，还有近80%的市民都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以及开放式的吸烟区，也可以对于不吸烟的民众走在路上可以再免受于二手烟或三手烟之苦。自由时报新闻，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的新北板桥店爆出了针孔偷拍的行为，对此新北市法制局表示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到侦查阶段，
市府也启动三项作为来保护

受到影响的消费者，其中包含由消保官受理消费申诉，协助民众进入到调解程序，也委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民众了解刑事程序，以及附带民事还有团体诉讼的差异，希望可以整合相关资讯，避免民众求助无门。自由时报新闻，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市民合唱大赛将在7月18、19日在中立艺术馆登场，从今天开始开放报名到6月8日为止，参赛团队必须要2/3以上的团员是涉及居住、工作或者就学在桃园市，也希望广邀市民朋友参加行宿属于桃园的文化特色，而相关资讯可以上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准时锁定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我们谈一切我们觉得说好的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该注意的事项啊，都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趋势。而今天谈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正面表述跟负面表述哈、啊。那它正面表述是负面的。负面表述是正面的，你看像绕口令吧，啊，正面表述我们谈诈骗啊，诈骗趋势。虽然我是正面表述，但听起来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趋势嘛，诈骗怎么会是好趋势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反过来就是反诈骗趋势啊，听起来哈、啊，我觉得说它虽然是反，但是这绝对是正面的。怎么样来反诈骗，是我们现在的显学。那要讨论这个议题啊，我们就一定要请到专家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特别邀请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伯钧林律师。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伯钧兄啊。那林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德威扬啊，在台北跟在纽约两地都有啊。那你们是这个不同人马处理不同的案件啊？
2: 那对，会有不同的情况。对，
1: 是。那在美国的话，处理的在是哪方面的案件？
2: 其实美国的部分，我们现在处理遗产的部分呢，海外的这个部分、资产的管理的部分是最多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比较属于这个诉讼上面，例如是专利。或是一些比较民事上面的一些纠纷，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事情。
1: OK， 那是在美国社会的案件啊。那在台湾呢，我们接的案子，
2: 在台湾的部分的话，诈欺事件是一定有的，而且它高达一定的比例，因为层出不穷，层出不穷。那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情况是在于说，民众反而不愿意报案。啊，不愿意，那他们先找律师，因为我先想把钱要回来。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觉得说，我去报案之后，这个钱反而不知道可以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请律师去帮我谈？
1: 是。